0: 岳古珠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2到15度，大石桥23到16度，鲅鱼圈23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

0: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在鸟妈广场看鸟浪呢。
4: 我在北海团山国家海洋

0: 我在盘龙山，
1: 我在莫文山，
2: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3: 我在雄岳泡温泉，
4: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5: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6: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1: 这里是可爱的营口，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8:09，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向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今天呢，这个伴随着时间的推进啊，我们看到市府路的通行效率正在不断的提升啊，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吧。之前呢，八点之前，我们看到其实从辽河广场这一带开始，这个北向南到华林大饭店这个路口都是拥堵加缓行。现在呢，这个拥堵的路线呢，有了一定程度的缩短。现在呢，相当于是从营口一中西侧的这个角门这个地方，然后呢北向南到华林大饭店这儿，目前有个拥堵加缓行。然后呢，从华林大饭店到大昌新马特这一带，北向南啊，目前是全线畅通的。
1: 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哈，也能够关注到目前呢市府路就是在大昌新马特和财富周围这块，尤其呢是南向北的方向是畅通无阻的。北向南呢，在等候红绿灯的时候，在和渤海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稍稍的车流量呢是有一点集中的。通过路口呢，现在来预估是需要等待两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也感谢我们的听友有糖就会笑啊，他是刚刚给大家发来了他自己行走路线的一个推荐。他说，为了适应临时交通管制，我机智地选择了清华路，然后呢，在柏林市场的十字路口看到前方超级堵车。哎，柏林市场是在哪儿？是奥林市场吗？应该是奥林市场，不知道是或者是新开的，不太了解啊。
1: 就打字的时候，这个 A 和 B 离太近了。
0: 啊，对，有可能啊。应该是在奥林市场十字路口看到前方超级堵车，然后呢又选择了右转，果断地选择了镜湖西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哎，
1: 路面上好的通行路线呢，有糖就会笑已经是分享给我们了。我们现在通过视频画面还能够关注到，现在渤海大街呢，在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其实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那么在和新华路的交汇路口，整体来看通行效率也很好。不过哈，新向东的方向，现在行驶在渤海大街上的车辆真的是比较多。在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和体育馆路的交汇路口，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现在呈现了逐渐攀升的态势。通过这两个路口的话，是需要耐心等待三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建设小学门前东新路啊，目前东新路呢，也是相当于从建丰市场开始，北向南到建设小学这一带，目前是拥挤加上缓行。
1: 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呢像有糖就会笑的孩子这样哈，立刻的在我们的951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与我们分享。我们再通过电波呢传递出去，帮助更多在路面上的小伙伴们。

0: 乐乐来打卡，收到啊，是在7:59发来的消息。
1: 早上好，乐乐。
0: 另外呢，今天呢也是来到了周末，这个周末呢，大家有很多的这个休闲的方式可以选择。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送上一份叫《营口周末狂欢指南》。
1: 周末狂欢呢？
0: 嗯，
1: 一听就已经开始心潮澎湃了。看看都有哪些活动啊？首先呢，就是对于很多喜欢体育赛事的朋友，在本周六5月23号的晚上

0: 四点钟呢，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大赛区同步开赛，就是东北超的揭幕战。营口呢会有第二现场同步观赛，为球队来助威。
1: 嗯，
0: 在营口市东北超观赛的第二现场第一批名单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伙儿说一说，有战前的万达广场，还有瀛洲、福城以及老港街、滚滚红尘音乐院落，还有喜子美食烧烤等等等等，老港市集、商业大厦。那么在鲅鱼圈呢，是有红旺广场、万隆广场，在大石桥呢是有盘龙美食街，还有兴隆大家庭以及盖州市仙人岛八仙文化广场等等。
1: 嗯，说完这些可以观看东北超的地点，我就觉得这个东北超的热力哈，就是席卷全城。
0: 是的，
1: 就是你不管走到城市的哪一个角落，哪一个热闹的商超，哎，都能够看到东北超的元素，挺好啊，
0: 热度是很高的。
1: 然后呢，再给大家来推荐的是，在这个周末有这个老港听潮音乐会，就是从5月22号，也从今天一直持续到6月5号啊，每天晚上的19点到21点啊，这个老港听潮音乐会都是在老港市集与您准时的见面啊，在这里呢是晚风与音乐相伴，沉浸式的来感受大辽河的浪漫。另外呢，就是，
0: 音乐会不只是这一个地方哈，还有我们西市的微醺音乐会，这个具体的时间呢，就是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地点是在东北钢琴厂的院内。
1: 对，而且再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除了这个微醺音乐会之外呢，东北钢琴厂院内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娱乐项目，是吧？
0: 对，
1: 像什么我们昨天给大家介绍过啊，像有什么真人的 CS，
0: 有，
1: 还有露营地，啊，
0: 对，
1: 还有这个什么板球场啊等等等等，很多的娱乐体验项目，大家呢去到那里不但可以听音乐，而且呢就是
0: 还能够运动起来。
1: 对，就不同年龄段啊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这个项目，这是挺难得的，而且停车也很方便。
0: 是的
1: 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周边的像营口疾控中心呢，还有西市区委区政府啊，包括这个钢琴厂对面有一家驾校，
0: 对，
1: 这些停车场呢都是免费的来向市民开放的。嗯，
0: 我感觉这个周末啊，在咱们营口有点溜得不过来的意思了。
1: 嗯，
0: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呢，在5月22号到26号的，从上午10点钟就开始了，一直到晚上10点钟，我们的瀛洲、福城还有花火夜游大会。
1: 嗯，
0: 在那里呢会有舞台的演出，还有火狐绝技、烟花瀑布、凤凰飞天、舞龙舞狮，还有美食嘉年华等等。
1: 对，
0: 这个活动也是很丰富啊，从5月22号，就是从今天开始了，一直到26号白天就有这样的活动，10点钟一直到晚上10点钟。
1: 我就觉得这么多活动哈，就是作为营口人真的是挺幸福的啊，
0: 这个周末就会觉得很忙碌，根本不会像往常一样在家里面躺着了，
1: 感觉时间不够用，眼睛不够看啊。另外呢还有很多咱们营口市的文化场馆，也有一些文化方面的福利，比方说从5月22号到26号，营口市的博物馆啊，还有营口市的图书馆都是一个延时开放啊，延时开放的时间呢是一直到晚上21点钟。还有呢，这个有一些商超也是延时营业的，比方说营口全都有超市，还有营口财富春天、大商、新马特啊，这个是正常的话呢，以上的商超呢是晚上8点半闭店。那么在5月22号到26号期间，会每天晚上延时30分钟，就是晚上9点钟闭店。
0: 晚上去逛的时候，我们这个时间就更加的充裕了。
1: 对。
0: 看来呀，在这个周末哈，咱们营口的确是有一场接一场的狂欢。
1: 嗯，
0: 要来溜达的地方太多了。
1: 伦伦来打卡了，说今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出去玩的，也是
0: 去哪儿啊？
1: 对啊，
0: 是去外地吗？那你这不是错过咱营口这个周末的狂欢了吗？
1: 嗯，那也许人家晚上就是要准备带孩子去这个微醺音乐会，这也有可能。
0: 带孩子去微醺音乐会啊？
1: 孩子不喝酒，唱歌没问题吧？
0: 对，也可以打球，也能打真人 CS。
1: 然后就是你看啊，就是这么多热闹的场所，大家东逛逛西逛逛，哎，没准啊就能遇到自己的同事同学什么的，
0: 对，
1: 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0: 嗯，
1: 啊，
0: 不期而遇啊，很美好，啊，也很浪漫。北京时间来到了8点18分了，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现在辽河大街哈，通行效率是很不错的，在辽河大剧院门前这块是

0: 畅通无阻的一个表现。另外，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通行的效率也有明显的提升。现在呢，在市府路南北双向正在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车流量并不算非常的集中。但是呢，渤海大街东西双向现在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开始增多了起来。所以通过路口的时候，咱们还是得有点耐心啊。预计呢是2到3组左右的信号灯可以通过。
1: 然后来看一下现在建设街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啊。建设街呢，现在是从辽河广场，就一中门前，然后西向东一直到盼盼路啊，这个是这一路呢是拥挤加缓行。然后市府路的通行效率呢还在提升当中啊，就是从一中的西侧到华林大饭店这一带，目前是一个拥堵加缓行，但是照比之前的拥堵程度呢，还是会有一定的缓解。再来看一下盼盼路，现在全线畅通，学府路通行效率也很好啊，基本上也是一个全线畅通。
0: 这城市的南部板块哈，通行压力又开始了。现在学府路和青花大街的交汇路口，青花大街呢是东向西的方向黄色缓行，学府路南向北在南湖公园西侧这一块红色拥挤，这个车辆也是挺集中的。那与之平行的盼盼路呢，现在盼盼路和青花大街的交汇路口，盼盼路同样是南向北的方向红色拥挤的线路并不太短，但是呢在这个路口繁忙的不仅仅是盼盼路了，青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同样是红色拥挤。
1: 还有呢，这个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就是在长途客运站门前啊，现在呢南向北的方向拥堵的路线也是比较长，相当于从这个盼盼路和智泉街的交汇口一直北向南到金牛山大街，那这条街呢估计也得4到5组信号灯吧可以通过啊。
0: 我们在视频画面上呢关注到的，现在盼盼路的确是刚才提到的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比较繁忙，但是呢现在盼盼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以及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通行起来是没有任何压力的，所以大家伙只要有点耐心哈，南向北的方向通过了和金牛山大街这个交汇路口之后，前方的盼盼路通行起来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听友有糖就会笑发来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啊，他说现在鸿运酒店在南湖公园，往南湖公园走那个位置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他说是超级堵车啊，确实从这个他发来的图片上啊能够看到，这个也是可能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修路的影响，
0: 对，
1: 看到这个道路侧面正在有这个施工啊。
0: 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渤海大街哈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今天早间呢，清华路是开始有点繁忙。现在清华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奥泰园这块车辆开始了一个相对比较密集的集中的一个状态，那么在通过和渤海大街这交汇路口的时候，是需要耐心等待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通过了和渤海大街这交汇路口之后呢，前方的清华路其实通行起来效率还是不错的。现在呢，哪怕是在奥林市场门前，我们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看到的也是绿色畅通的状态。另外，现在镜湖西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和攀枝花北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稍显忙碌。南向北的方向哈，也是有一点点黄色缓行，但是呢问题不大，主要繁忙的方向还是在北向南，就是在镜湖公园西门对面的这一条路上。
1: 对，但是我们现在从这个视频监控画面来看呢，其实这个新兴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路口通行效率非常好啊。
0: 对，
1: 特别是西兴大街，你看现在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路畅通，通行效率非常的高啊。
0: 现在呢，新兴大街哈有一段一小段吧，它是比较繁忙的，就是在胜利路。可能呢，很多朋友现在走行在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在想要通过和新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的时候，没有办法继续走行到楞严寺公园北门这块，所以呢，它就需要绕行到胜利路。那么在从胜利路绕行出来之后呢，在汇集到新兴大街上的时候，这个时候车辆这块就会有一点集中，所以这块呈现的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 上我们看到的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所以大家在这块咱们一定哈减速啊多。

0: 多的注意瞭望，千万千万不要着急，咱们保证好在路面上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1: 说到龙岩寺公园呢，近期啊也是正在开展这个文化市集的活动，也有不少市民游客反馈说近期呢前往龙岩寺公园文化市集游玩啊，感觉到周边道路的这个车位还是比较紧张的，
0: 对
1: 啊，没有办法就近停车。那为了方便大家的顺畅出行，轻松的逛集市啊，营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呢也是专门发布了一个专属停车加上百度接驳的这样一个便民的指引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了解一下。
0: 首先咱们来看看哈，周边的就近停车适合谁呢？就是本地短途市民首选，这样比较好。首先呢，就是家住在城区的周边近距离出行的市民朋友，咱们建议哈，优先的选择市集周边正规的停车场，车位呢还是比较充足的，距离也很近，停好步行到龙岩寺公园就可以了，去那里去逛一逛文化市集。推荐就近的停车点位，首先呢就是南侧的停车场，大概是需要有2000个车位。其次呢，还有就是渤海大街的营口银行的停车场，以及大商停车场、万达广场停车场，还有邮电大厦停车场，以及瀛洲福城，就是原来的辽河盛宴那儿的地上地下停车场都可以。
1: 刚才那个大家推荐的是龙岩寺公园南侧以南的这个停车场，
0: 大概有2000个停车位。
1: 龙岩寺公园北侧停车场呢，大约还有1200个车位，分别在华联酒店停车场，还有通惠门市场场外的这个停车场，还有红旗广场周边的停车场、辽河广场周边的停车场，还有渡口停车场。以上的停车区域呢都是正常开放的啊，避开了封闭拥堵路段，也是短途游玩的一个最佳的选择。
0: 刚才提到的这些呢是适合咱们本地的游客，如果说有一些外地来的游客，还有短距比较远距离的市民的首选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可以把这个车呀停在那个明湖广场停车场，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挺远的？
1: 对
0: 呀，那是对于咱们本地朋友来说了，但是呢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你停到那里，政府呢会有专门的安排便民百度大巴车免费的接驳往返。
1: 对，这个安排非常的贴心啊。
0: 对，
1: 就是虽然好像就是距离远了一点，但是免费的大巴车往返接送啊，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0: 是的，车辆停放在明湖广场停车场之后呢，可以直接乘坐循环运行的便民百度大巴，可以直接到达龙岩寺公园文化市集的现场，往返都可以乘坐，省心呢，省力呀，还不绕路呢。很方便哈。接驳的路线呢是明湖广场停车场到新华路，再到渤海大街，然后就是龙岩寺临时的上下车点了。
1: 再给大家一个出行的一些小提示吧。首先呢，请不要尝试前往龙岩寺周边封闭路段找车位，避免违停拥堵。就有些朋友啊，就是包括我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这种想法，碰碰运气，万一有个车位呢，是吧？但是这一天就不要想了。
0: 对
1: 啊，还有呢，就是高峰期人流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有序停车，文明出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另外呢，短途优先的话呢，可以选，就是咱们就优先商圈步行，然后远端的话呢，可以选择明湖百度，高效畅玩文化市集。真的，如果说您家就在这龙岩寺周边，或者溜达溜达，比方说十几分钟、
0: 二十几分钟也可以啊，
1: 半个小时之内能到。
0: 对，
1: 晚上咱就当锻炼身体了，是不是？
0: 就当消神了，
1: 溜溜达达的逛一逛挺好。要不然有的时候你开车找不着车位，它是真的
0: 闹心呢，
1: 真闹心呢。而且说实话，有的时候你找车位这个时间呢，比你走着去的时间还要长，
0: 对，
1: 是吧？
0: 你找车位那个时间，有可能咱们都已经这个市集逛上20分钟了。我们有听友哈，就非常的关心这个西市的微醺音乐会。他说呢，刚才听节目提到了傍晚有可能会有雨，那么今天晚上钢琴场的这一场音乐会会受到影响吗？目前呢，我们还没有接到说这个音乐会啊会取消的相关的通知。
1: 对，反正我去年吧，好像是也是哪一场音乐会，反正也是赶上户外下雨了，但我那个活动是正常举行的，啊，就是如果说雨不是特别大的话，应该我。

0: 觉得啊，可以会正常就行。但是我感兴趣的是，你看好多朋友都问这个
1: 微信
0: 音乐会啊，
1: 对，
0: 就是不是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就是喜欢唱歌的朋友特别多，
1: 热爱音乐呀、啊。
0: 就从
1: 我看了一下这个手机上的有关于天气的这个更加具体的一个提示哈，大概呢是在晚上的9点钟左右吧，这降雨的概率呢是40%左右。9点钟也有可能，这微信音乐会已经接近尾声了呢。
0: 对，另外刚才讲了嘛，就是适当的下点毛毛小雨啊，更能增添这个音乐会的这种氛围感。
1: 对，
0: 啊，
1: 就感觉更浪漫，更不一样了。但是呢，为了我们的身体考虑哈，建议大家伙儿在这个周末吧，就外出的时候，尤其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咱随身携带一件雨具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另外有一首歌不唱得好吗？风雨无阻，是吧？周华健的歌。
1: 风雨无阻马上就来了，
0: 我打赌今天晚上没准就有这首歌，好好练一练啊！
1: 好好练一练，就是为了合唱一下。
0: 啊、对，
1: 歌手到时候在台上这麦克不给我的话，我就是得
0: 上去抢。
1: 对，
0: 别啊，
1: 展现一下歌迷的热情。
0: 咱做一个文明有素质的好市民，
1: 可以。
0: 但是咱这个上台吧，就是为了表示自己对音乐的热爱，
1: 是
0: 吧？是
1: 的。我想参与啊，我热情啊，
0: 对呀、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猪牛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9: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鳌，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1: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6: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17: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16: 畅通早高峰。
17: 我们的口号是
16: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7: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16: 文明开车，打卡不动。
17: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18: 加油，努力的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37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哎，现在呢，市府路的通行效率又进一步得到了一个提高啊。现在呢，这个

0: 拥挤加缓行的路线是缩短了，
1: 终于有点见亮了。
0: 对，现在呢就是市府路在和新兴大街的这个交汇口北向南的方向，估计2到3组信号灯应该就是可以通过了啊，就是在这个从三楼社区门前开始北向南啊，估计2、3组信号灯应该就可以通过，
1: 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现在建设街怎么回事哈？建设街呢，现在从盼盼路到学府路的这一段目前呢都是全线飘红，而且飘的这个红啊，它还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
0: 对，
1: 其实这个建设街呢是从辽河广场就已经开始了黄色缓行的忙碌，来到了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的时候，这个忙碌的程度就加剧了。那么在汇中医院门前以及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此时此刻哈，现在建设街繁忙的程度是我们能够关注到的最最繁忙的那个最高级了。
0: 现在是一个深红色的拥堵啊，建设街相当于在这个花园小区门前，然后西向东到盼盼路啊，这一带是深红色的拥堵。然后市内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市区南部啊，来看一看这个
1: 青花大街。
0: 青花大街南湖公园周边现在通行效率也挺好啊，就是青花大街在南湖公园的正门，就是北，应该是北侧这一带，东向西到学府路有一点缓行，但是路线不长。
1: 今天早上渤海大街和市府路哈一直都是挺繁忙的，但是呢在北京时间的8:39是终于见亮了。现在这个路口通行的效率是非常棒，无论哪个方向基本上1到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是可以完美通过的。
0: 嗯，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小诺的留言，他说今天呢是爸爸送周诺言，妈妈送周丽坤，说丽坤可能眼睛有点不太舒服啊，带孩子去看看眼睛。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有大吉。还有他说呢，就是今天晚上啊，西市区好像有一个什么什么演唱会，他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就是没太听清楚，希望951呢能给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啊。
1: 今天晚上乃至整个周末咱们营口的这个活动哈，那才叫多呢。首先今天晚上呢是在7点钟在东北钢琴厂的院内，它是会有一场微醺的音乐会，7点钟就开始了，咱们也可以早一点去啊，把车停靠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0: 嗯，
1: 在这个西市微醺音乐会呢，在东北钢琴厂举行，场内不仅仅是有这个音乐的节目，根据现在的这个信息呢，这场活动它是会有23个跟音乐有关的节目。
0: 嗯，
1: 除此之外哈，场内还会有一些什么露营地呀、机车馆啊、真人 CS 呀，还有网球馆以及匹克球馆等等。
0: 嗯，
1: 去到之后了，不仅仅是受到那个音乐呀、文化的艺术的熏陶，我们这体育身体锻炼方面咱也不能落下。
0: 对，但是呢这个观众朋友到那儿去的话呢，是需要步行进入东北钢琴厂的厂区，现场呢是实行一个人车分流，但是呢停车的事呢您也不用操心啊，因为呢在钢琴厂对面啊，渤海大街北侧可以停车，还有就是西市区委区政府的停车场、营口疾控中心的停车场，包括钢琴厂对面的通用驾校的停车场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大家可以把车停放在那边。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场老港听潮音乐会，是从5月22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哈，一直持续到6月5号，每天晚上的7点钟一直到9点钟，在咱们老港市集晚风届时会和音乐相伴了，我们就沉浸式的去感受大辽河的浪漫，在老港听潮音乐会那里可以享受到这份浪漫。
0: 对，而且我觉得最近这些年吧，咱们营口办的好多音乐会啊，就是有一个特点还是挺吸引我的，就不是说那种单纯的就是歌手在台上唱然后观众在下面听，哎，都是
1: 会有很多互动，
0: 台下一起互动，很多好听的歌曲大家一起来唱，哎呀，那种现场的氛围感就是特别能够打动人啊。
1: 有的时候呢作为这个爱人哈，可能平时哎呀不太好意思张不开嘴，但是现场的那个环境一感染你，你就不自觉的就想唱歌的这个心啊就按不住了。
0: 对，而且现场挥舞着荧光棒啊，伴着这种清凉的夏季的晚风，大家一起唱歌啊，那是一应该说也是一种非常放松非常治愈的这样一种享受。
1: 对，忙碌了一周了，可以在周末的时候给自己安排一点不一样的节目。
0: 嗯，所以呢你看这个周末真的是可选择的地方很多，刚才说了就老港音乐会、西市区微醺音乐会，然后呢东北超也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对
0: 啊，喜欢看球

0: 的朋友也可以呼朋唤友，大家找一个或者是一个商超啊，或者是餐馆啊，或者酒吧呀，大家一起边看球边聊天啊。
1: 基本上很多有大屏幕的地方哈、啊，都会作为在咱们营口第二观赛现场为各位服务。
0: 对对对，但是也友情提示啊，咱们喝完酒之后就千万别开车了。
1: 那当然了，
0: 要不您去的时候呢，就溜达着去，或者是坐公共交通回来的时候呢，咱也打个车什么的，或者你如果开车的话呢，回来就叫个代驾啊，
1: 都很方便。
0: 对。
1: 另外就是现在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从22号一直到26号，在楞严寺公园的正南、正北还有正西门门前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现场呢会有我们的交警同志在那里辛苦的执勤。即将要往那儿走的朋友，咱们也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路线，到达那儿之后呢，听从交警同志的指挥。
0: 接下来呢，北京时间8:44了，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李健带来的《天各一方》。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家在北京时间的8:50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呢，这个智能门锁啊，凭借着它这种高科技啊和使用的便捷安全性呢，受到了越来越多朋友的青睐啊，能够给人们带来很多就是比较高效的使用体验。但是呢，是不是因为它越智能，安全性就越高呢？还真不一定。
1: 但现在这个智能门锁哈，的确是，尤其是进行改善性住房的家庭，比如说我新换了一个房子，或者尤其是这个刚结婚的新婚小两口，这个新房呢肯定是会安一个智能门锁。大家会觉得这个智能门锁很方便啊，我再也不用说这个钥匙东一串西一串的，我直接按个指纹或者刷个脸我就能打开门了，觉得既便利同时又很轻松。但是呢，最近有这样一条新闻，也是看了之后呢，让很多朋友对于自己家里面的这智能门锁就心里面开始打鼓了。因为在这条新闻当中呢，是有一个地方的消协哈，组织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了比较试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其中有的产品是用一张打印的照片就能打开。
0: 嗯，
1: 你听起来吓不吓人？
0: 对，比方说在某款智能锁的测试当中呢，工作人员事先录入了他的人脸信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后另一名工作人员就使用他的照片也顺利的打开了门锁。就是这个，看来这个智能门锁它并不能识别到这个是真正的人脸还是人脸照片。
1: 对，你看这一听的话心里面就会很打鼓。如果说有人获得了我的照片，那他其实来到我家的话，不是游入无人之境一样了吗？就很轻松就能来到我家呀。
0: 工程师介绍讲呢，就是出现这一类问题啊，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呢会适当的去调低这个识别的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就说呢，可能这个门锁给你的反应时间更快，让你觉得开锁挺便利的，但是呢其实相应而言呢，它的这个安全性也就降低了。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把这个值调的高一点吧，相对高一点，这安全性就会高一些，高一点。
0: 嗯，
1: 虽然说吧，在体验这个开门的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但如果是需要用这个安全性哈去来综合一下，那么我宁愿我就愿意我在开门的时候我等待的时间久一点。
0: 对，
1: 我不需要你给我秒开，我要安全。
0: 对对对对，另外呢，有不少商家呢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的钥匙啊，在实际检测当中呢，有的 IC 卡加密比较薄弱，在这次参加检测的30款产品当中，有19款出厂的时候就带有 IC 卡，其中呢有12款可以被复制的 IC 卡是成功的解锁。技术人员讲呢，这种 IC 卡呢就是不需要接触啊，只需要贴近就可以读出来。那么也提醒各位用户，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需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就是说如果有人拿了相应

0: 当中呢，数据传输它并没有加密，隐私和远程操控的这个方式方法呢，它都是存在风险的。少数的产品它是在传输账号密码呀，还有远程的开锁指令的时候是需要采用明文去传输的，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不法人员，他是可以在同一个网络环境之下去截获你的信息，然后呢再使用这个指令实现非法的开锁。听起来其实就是挺吓人，不仅仅是一张照片能打开我家门锁，还有可能呢就是这门锁你并没有远程的去操控它，但实际上呢别人是会在同样的网络环境之下截获你的这个密码，就是他可以远程的去打开你家的门锁。
1: 对，专业人士也提醒呢，智能门锁是家庭安全的第一道屏障，这个安全啊，永远比便捷更重要。
0: 对，
1: 哎，包括你看，我就想到了，有的时候看一些影视作品啊，一些什么保险柜呀、密码箱啊，就是存放着特别贵重的东西，你看要经过好多复杂的程序呢。先是那个密码转呢转呢转，然后拿那个小钥匙，有的时候还要有专人的指纹等等等等，好多复杂的这个程序。
0: 对
1: 对，所以说就是关于家庭安全这事儿啊，咱们也能不能说的就是图方便啊，图快捷，还是要记得安全第一啊。
0: 虽然智能门锁的确是带给我们的生活哈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呢，如何正确的选择一个安全的智能门锁，咱们也是有必要了解的。
1: 对，
0: 也许你觉得说我买的这个就是智能安全门锁，他在给你介绍的时候吹得再天花乱坠，如果说你不是从正规渠道买的，那么这个时候他也不能够100%的给予你安全的保证。
1: 对，所以呢，建议大家呢买智能门锁，首先呢从源头上啊、要保障一个购买方面的安全，比方说购买的渠道要正规，还有呢就是买的时候要仔细看看它的外包装，包括它的相关的这个生产的资质啊、检验合格证明等等，这些都要有。另外呢，专家也推荐要优先选择具备以下一些功能的智能门锁。第一个呢就是叫立体活体检测技术。就是对于支持面部识别的产品，应该主动询问，并且选择支持 3D 结构光、双目红外等立体活体检测技术的产品。谨慎的购买仅靠 2D 平面识别被照片解锁风险比较高的产品。就是 3D 的话是一个立体的嘛，如果 2D 的话就是个平面。如果它仅能识别 2D 的话，那真的就可能存在一张照片就能开锁的这样的风险啊。
0: 二D 的这个风险肯定是要就更大一点儿。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防撬报警的开关，建议各位选择智能门锁的时候，优先的选择 B 级锁。在这里呢，在这个门锁的这个方面哈 ，B 级它是要高于 A 级的。最好呢是有输入错误报警和防破坏报警功能的。防撬报警开关呢或装置一般是在电子门锁前面板的背面。这一点其实还是有必要咱们了解一下的。
1: 对，另外呢也可以选择有虚位密码技术这样的这个智能锁，就这样的门锁呢就是可以在正确的密码前或者后面任意加上几个无关的数字和正确的密码一起输入，门锁也可以正常的解锁，这就不用担心比方说有人偷拍呀，或者通过别的方式窃取你的密码，这样的话呢相当于你在前后随便加这个数字加了好多的干扰项。
0: 对，
1: 这样一个产品呢也是就是在产品规格当中啊一般都会体现为叫虚位密码长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这虚位密码长度越长，正确密码前后可加的数字的位数就越多，我们这安全保障性就越高了。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应急开启功能，一般呢是指应急机械钥匙和应急充电口的智能门锁，以便呢在应急情况下可以使用。所以我们在选购智能门锁的时候，咱们不要只听销售人员给你操作，我们要了解这些细节，然后自己亲自的去实验一下，确保这些所有的安全功能都是100%可用可行的，然后咱们再掏钱。北京时间来到了8:58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本周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内容。这一周呢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在 这一周哈，咱们营口呢会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的

0: 热情的、很热闹的、很浪漫的活动。希望在这里，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前的祝福各位都能度过一个开心的、轻松的周末。
1: 对，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2: 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2到16度，盖州22到15度，大石桥23到16度，白圈23到1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5到6级，在晚间的8点钟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是22到16度，盖州22到15度，大石桥23到16度，百圈23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 南风五到六级，晚上的八点钟前后转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9:1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刚刚我们听到那一首歌来自于李宇飞《燃一盏灯》，里面有一句歌词，他说“以梦为马”，没想到诗人海子在1987年写的那一首诗歌《以梦为马》，也是表达了我们对梦想承载的这种思念。
1: 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180度》。

来自孙燕姿180度，这首歌呢是在2011年的时候正式发行的，大家能在里面听到民谣和海浪构筑的这种非常舒缓的氛围。它传递的主题其实是分手之后的自我疗愈。但不管怎样，孙燕姿的这种松弛的念白式的唱腔还是非常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情感的这种张力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6: 意大利安慕地、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

0: 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Hear the crowd
1: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是您听过老生常谈的话了。但是你知道吗？即使是没喝酒，也会被查出酒驾。有些药物服用后千万别开车，藿香正气水一打开，你就能闻到一股浓重的酒精气味，它的说明书也标明着其辅料为乙醇，含量在40%-50%左右。除了藿香正气水，您可以选择藿香正气丸、藿香正气胶囊服用。一些感冒药、抗过敏药、镇静催眠药、抗偏头痛的药会引起驾驶员的嗜睡，一些镇咳药、解热镇痛药、抗病毒药能够导致驾驶员出现眩晕或者幻觉，某些解热镇痛药、解除胃痉挛药、扩张血管药、抗心绞痛药、抗癫痫药会引起驾驶员视物模糊或变色困难，特别是一些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应该警惕药物的副作用。如果需要驾车，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改服其他药物。交通95.1，祝您一路平安，开好安全车。
2: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4: I hate you, we're just real.
13: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外面的天色呢稍微的又有一些暗了下来啊，又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所以希望今天的天气不要影响到大家的心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赫野、陈卓璇，我们爱了这么多年。

刚刚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墨菲定律乐团，我在等你按下播放键。这首歌是2021年的时候收录在他们的专辑《他的故事》当中的。整首歌曲非常的轻快放松，我觉得也挺适合在周五的晚间给自己倒上一点酒或者饮料，窝在沙发里好好的享受一下难得的休闲时光。

9:5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许茹芸的一首《泪海》。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将进入到10点的整点报。回来之后，95.1音乐继续陪伴各位。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7: Here the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2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2到15度，大石桥23到16度，鲅鱼圈23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2到15度，大石桥23到16度，鲅鱼圈23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2: 我是951平安小精灵，阴天了，心情不美丽，但驾车可不要受到影响， 阴天视线不清，驾驶在不熟悉的高速路或环路，很容易忽视路牌标志建筑，错过出入口、导向匝道。遇到此类情况，建议继续行驶，再寻机掉头找回正确道路，而不要临时停车或尝试倒车。阴天视线不好，但交通法规并不因下雨而暂停使用。变线或超车后，车辆一定要回到车道内。出现刮蹭事故时，车身不在车道内的车辆会承担事故的责任。如果没有判断车道的把握，跟随前车是个值得推荐的办法。如果前挡风玻璃有双气，则需开冷气，并将冷气吹向前挡风玻璃。如果后挡风玻璃有双气，则要打开后挡风玻璃加热器，以免看不清后面的车辆。 FM95.1 愿为您支撑起太阳，开启你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4: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13: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许愿来自王鹤野和黄霄云，这首歌呢原唱是古巨基和梁咏琪，但是经过王鹤野和黄霄云的结合演唱之后，好像风格更有了一些不太一样的变化，总感觉会更加的深情了。这首歌发行在他的同名专辑《Leo Cool》的专辑当中啊，首唱时间是1997年，也算是一首老歌了。而且他的这个怀旧的 MV 被很多80后都视为回忆，也算是一首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对唱作品之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对唱歌曲，来自林晓峰、刘惜君《现代爱情故事》。

现代爱情故事来自林晓峰和刘惜君。真正成熟的爱情观，可能是彼此有相濡以沫的坚定，也有互不打扰的淡定，有同舟共济的愿景，也有互不依赖的勇气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歌手肖战。最近呢，在澳门参加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也就是金海燕奖，在昨天也是凭借电影《德贤锦志》当中饰演的莫德贤一个角色，获得了最佳男主角的奖项。此前他已经凭借了电视剧《藏海传》获得了 SMG 品质盛典的视帝，这一次的加冕也标志着他成为了90后演员当中首位影视双帝。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肖战，《德贤锦志》。

0: 落大道来自梁博，唱出了一天即将落寞的那种惆怅，但是也唱出了明天太阳还会正常升起的憧憬。就像我们的人生起起伏伏，唯一不变的是不要患得患失的驻足，请大家继续保持前行，便能收获一路风景。日升也好，日落也罢，都是人生美丽的风景线。10:26，今天的951爱音乐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今天是周五，希望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我们下周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猪油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Here the crowd
5: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我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
7: 大市小市水稻接插秧全面展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我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及省委公诉安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标本兼治，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的典型案例指出，抚顺营口两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王新伟深入营口市督导问题整改，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存在违规新增产能问题，王新伟实地查看生产车间，现场研究推进整改工作，要求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对违规新增产能依法依规坚决整改。石钢精诚装备技术公司存在中频炉违规融化废钢、违规生产销售钢坯行为，王新伟仔细查看现场，要求企业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能耗环保标准，坚决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他强调，属地政府要全程从严督导，督促企业抓紧制定整改方案，改彻底、改到位，对审批、监管、生产等环节失职失责的严肃查处，要举一反三，围绕钢铁、冶金、石化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以长牙带刺的监管推动问题及时发现解决。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下沉组检查发现，鲅鱼圈区北控污水处理厂存在未按排污许可要求排水等问题，王新伟详细了解整治工作计划安排，要求企业厉行厉改，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要求和技术规范排放污水，通过工程措施消除非法排污隐患，全面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和规范化运行水平。盖州市九寨镇孟家洼子村露天堆放焚烧垃圾，鲅鱼圈区红旗镇东兰旗村垃圾集中收集点无防渗漏、防扬散、防臭措施，严重破坏生活环境、生态环境。王新伟逐一了解问题成因，实地查看整改情况，要求深刻警醒反思，深挖制度机制根源，深入开展农村垃圾集中整治攻坚专项行动，制定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加快完善收集、运输、处置、利用设施体系，积极探索垃圾源头减量化、就地资源化、运营市场化路径，从根本上解决垃圾围村问题。王新伟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交办的案件要照单全收、逐条分析、立即整改、清单化管理、专班化推进、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健全长效机制，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巩固拓展整改成果，要从典型案例中深刻汲取教训，聚焦大气污染防治、落后产能淘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环境治理、海洋生态保护、固体废弃物处置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破坏生态、损害环境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之以恒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绿色低碳转型，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1号，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联合营口项羽铝业有限公司开展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企业供需对接活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伟参加活动并讲话。座谈会上，营口项羽铝业有限公司详细介绍企业采购需求与合作方向，来自我市计量检测、机电设备、商贸贸易等行业的12位民营企业家代表，结合自身产业优势、经营需求，踊跃发言，积极寻求产业链配套合作契机，为深化产业协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田伟指出，坚持进采进销、本地配套、畅通区域经济内循环、盘活闲置资源，是筑起纾困提质的务实举措。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职能，主动靠前，常态化搭建政企企企对接平台，精准匹配供需资源，切实降低企业采购、流通、协作成本。

0: 本地民营企业要主动对接、抱团发展，依托本地产业链优势，深化务实合作，补齐配套短板，拓展发展空间，持续增强企业内生动力和产业集群竞争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1: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黄金时节，大石桥市48万多亩水田全面进入插秧高峰期，田间地头农机轰鸣，人影忙碌，科技化标准化机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丰产筑牢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走进大石桥市高坎镇刘家村，一台高速插秧机在水田间往来穿梭，操作人员设定参数后，机器自主完成前行、栽插等工序，秧苗株距均匀，深浅一致，一块块稻田很快披上翠绿新装。今年高坎镇投入插秧机700多台，高峰期每天插秧12000亩以上。大石桥市高坎镇刘家村种地大户汪霞：
2: 我们家一共有130多亩地儿，大概能插4天，一天能插32亩地儿，从16号开始插的，20号能完事儿。
1: 水源充足，农资到位，服务保障坚实有力。大石桥市统筹调度灌溉水源，有序推进泡田整地，保障插秧用水需求，各类农资储备充足，供应稳定，为插秧工作保驾护航。大石桥市高坎镇农业中心主任许红海：
3: 我们高坎镇呢有12.4万亩水田，育苗呢从3月末就开始育苗，育苗面积大概有1500亩，能插15万亩地吧。插秧是从5月14号开始的。今天已经插了这个6天了，估计在27、28号全镇这个插秧就是基本结束了。
1: 大石桥市农技人员提醒广大农户，在水稻插秧中后期应注意插田补苗，提高秧苗成活率。据悉，今年大石桥市5月9日开始水稻插秧作业，截至5月20日，水稻插秧面积达14.95万亩，插秧进度31%。今年大石桥市投入插秧机1000多台，机械化率达99.4%，单日作业能力3.5万亩，预计5月底将全部完成水稻插秧作业。
0: 目前对虾养殖进入黄金期，养殖户们抢抓有利时机，全面铺开水质调控、虾苗投放、备料蓄养等作业，一座座虾池焕发勃勃生机，为全年水产稳产增收筑牢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在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2道沟村，从事水产养殖20多年的老把式夏海龙，正在把刚刚购买的南美对虾虾苗放入暂养池。今年他采用暂养标粗、分塘培育的养殖方法，可以有效提升养殖管理效率与虾苗成活率。西市区水产养殖户夏海龙：
5: 我这个苗采购回去，我们就放在那个有一个圈，我们要做暂养。眨眼到5公分左右再分出来，这样式的可能促进好管理啊。我养殖面积大概100左右亩地。
4: 春季水温起伏波动大，水质管控是现阶段虾苗存活生长的关键。眼下养殖户们紧盯天气变化、水温走势，每日常态化开展水质监测工作，实时掌握水体环境。西市区水产养殖户夏海龙：
5: 我们这个阶段就是拿水看看水的 pH 值啊、氨氮、亚盐呢，看天气啊、温度上来都准备放苗。基本现在这个季节，那大概能放20天左右。
4: 养好虾，优品质饵料是核心保障。从去年开始，我市的许多对虾使用沙蚕作为主要饵料，能够有效改善对虾肉质，提升口感，大幅提升对虾品质与市场竞争力。
6: 哎，就是师傅，我看咱那个在这个冷库哈堆了不少这个东西，咱介绍介绍这个都是什么？
5: 这是沙蚕，完事儿喂虾用的，这是天然饵料，那个蛋白质也含的特别高。
4: 从单一散养到套养、暂养、分塘等科学养殖模式，从普通饵料到生态天然饵料的品质升级，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在政府的引导下注册特色品牌，走绿色养殖、品牌兴农之路，让小小对虾成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
1: 鲅鱼圈区红海街道办事处团工委书记华成竹以实干践行青春理想，在精准服务中凝聚青年力量，用挺膺担当书写新时代基层团干部的青春答卷。他先后当选共青团19大代表、辽宁省及营口市优秀共青团干部，更在2025年荣获

0: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在鲅鱼圈区红海街道办事处，有一支由街道团工委牵头、20名青年干部、街道及社区有热情的年轻人组成的红海行动队青年突击队。这支青年队伍坚持常态化开展文明城市创建和基层治理等志愿服务活动，成为基层服务的鲜活力量。红海行动队青年突击队队员李海洋：
2: 我们经常参与红海街道团工委组织的为老人免费理发、健康义诊这种志愿服务活动。通过活动，我可以直接询问老人的需求，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到独居老人普遍孤单，不会使用智能设备，就将问题反馈给化解，帮助老人解决难题。
1: 在服务社区群众工作中，华成竹还始终注重对青少年的教育。他推动构建社区加学校共建模式，依托社区少工委和青年之家建设，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进社区、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等活动，组织幼儿园小朋友与青年团员参与社区清洁，传播环保意识，增强青年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性。红海街道办事处龙海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负责人张璐：
3: 对居民而言，街道共建聚焦一老一小，既解决了孩子假期托管的烦恼，又能为老人们送去上门的关怀，让居民们真切地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对学生和学校而言，学生们走出了课堂，在社区志愿活动中学会了奉献，懂得了责任，学校的育人工作也有了更接地气的阵地。
1: 此外，华成竹还聚焦在外求学返乡的青年群体，为他们提供坚实的服务支撑。目前已累计帮助14名大学生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明确规划。鲅鱼圈区红海街道办事处团工委书记华成竹：
4: 我们积极为扬帆计划、返家乡等社会实践活动提供阵地支撑和服务保障，提供包括政务实践、团务协助、党建综合办公等类型岗位，让青年有地方干事，有机会成长。
1: 华成竹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始终把群众的小事、琐事当作心头事，用贴心服务让团组织成为青年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力量。
5: 本台记者报道，5月20号，响应辽宁北归题材短剧创作计划的精品短剧《泡沫女王》举行开机仪式，继营口市1861微短剧产业园区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市在微短剧精品化创作与产业化发展上迈出关键一步。《泡沫女王》由北京海鹤世家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海鹤世家辽宁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出品，北京未来瑞普科技有限公司、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辽宁荣达股份有限公司、容量短剧联合出品，是辽宁省委宣传部北归题材短剧创作计划系列作品，以北归返乡创业为核心，聚焦心智生产力，根据真实人物原型改编，是一部女性职场励志精品短剧。剧情在展现人物奋斗历程的同时，深度融入营口本地人文风貌，兼具励志温情与地域特色。作为北归系列首部作品，《泡沫女王》预计5月底完成拍摄，计划9月起在各大视频平台与卫视同步播出。我市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整合资源，发展新型视听业态，全力打造区域性微短剧创作制作基地，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民法典普法夜市宣传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连日来，我市以2659法治行点亮振兴新突破为主题，在公园广场开展普法夜市宣传活动，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以法治力量护航全市振兴发展。活动现场，我市司法、保密、信访、妇联、海关等部门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开展法律咨询，聚焦民法典，解读基层矛盾化解、保密、涉外经贸及国门安全等法律法规，普及依法信访流程与维权途径，围绕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劳务用工、财产继承、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群众关切的法律问题答疑解惑，引导大家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市民
6: 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民法典呀，还有一些海关的法律法规，还有一些用电的规则，今天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回去我也可以给孩子进行小小的科普。

0: 下一步，市司法局将持续把民法典宣传作为常态化重点工作，创新普法形式，延伸服务触角，推动民法典宣传进基层、进社区、进企业、进一线，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1: 这次民统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明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7: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4: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6: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听好，报价啊，14.8万，还能小研究点，有钥匙。
3: 小雨，小雨，小雨，
4: 嘉禾，我知道你很喜欢我，但是我们真的不合适。
3: 不合适，还是你没看上我呀？
4: 不是没看上。
3: 小雨，我求求你，给我个机会。
4: 别拉我，我们真的不合适。
3: 小雨，
5: 小雨，我会让你知道我们之间有多合适的。
3: 嗨，小雨，你也吃他家菜的，咱俩点的菜都是一样的，咱俩挺有缘的。
4: 是我的吗？
3: 没问题，我坐你对面去。
4: 你放心吧，知道吗？
6: 干嘛？
3: 还挺可爱的。哎，小雨，
7: 北京时间11:04，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收听每周五的951爱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此刻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健康服务管理中心主任、临床营养科主任汪勇。汪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汪主任。汪主任今天呢是从这个鲅鱼圈赶过来的啊，就想和大家健康科普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就是关于肌肉的事儿。什么肌肉呢？说咱们要加个词儿，那叫存肌肉。最近啊，就是我们经常听说你要科学管理好你的体重啊，科学管理好身材，但是呢好像最近也相对比较流行说，哎，你存肌肉了吗？这是前段时间，然后我们国家又这个出现了一个口号，说国家喊你存肌肉。今天咱们就给大家细讲一下，说为什么要存肌肉，这个肌肉对我们身体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有请汪主任。
1: 那么很高兴来到直播间。那么最近呢，存肌肉这个话题呢的确热度是很高的。那么很多人第一反应的确就是，我又不健身，我也不追求八块腹肌，纯肌肉跟我有啥关系？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用通俗的语言来讲清楚，纯肌肉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活着有质量，老了不遭罪，生病好得快，日常有劲儿。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纯肌肉呢？我们说，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肌肉对于我们来说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第一个，肌肉呢是我们骨骼的保护伞，它能够防跌倒、防骨折。我们说老年人最害怕什么呢？就是跌倒、骨折之后垂直带来的卧床。一旦卧床之后呢，各种肺炎呐、血栓呐、褥疮啊，一连串的问题就都来了。很多老年人呢，最后不是因为原发病出问题的，是摔出来以后出现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并发症，导致了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肌肉呢，就像天然的护具。我们说大腿的呀、腰腹的、臀部的肌肉，如果足够的话，我们走路很稳，站得牢，不容易崴脚，摔倒时呢还能缓冲。我们要知道，肌肉呢每少一公斤，我们跌倒的风险呢就会明显的升高。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肌肉它等于天然的降糖药，控血糖，还能防止糖尿病。很多人呢血糖高，胰岛素抵抗，吃药啊，忌口啊，最后效果都是一般的，因为它忽略了肌肉。肌肉呢是全身最大的一个糖消耗的器官，那么肌肉越多，消耗血糖也就越多，那么胰岛素就越敏感，血糖越稳呢，很多中年人呢久久坐，肌肉少，血糖一年比一年高，根源就在这儿。
0: 嗯，就是我们首先说这个肌肉是怎么渐渐流失的，那么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而不是个案，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说哎年龄大了没有劲儿了，然后说你看人家健身练的练了一身肌肉块那就觉得这个肌肉块不仅是保持了好身材，最重要的说是对你身体是一种保护。
1: 对对对，
0: 那像我，因为您是临床营养科的哈，实际上我们这个说储存肌肉，一方面是锻炼，那另一方面就是是不是在营养方面也要跟得上呢？
1: 对，营养很重要。对，因为我们说肌肉它的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蛋白质，那么如果说你的营养不够，蛋白质摄入量不够的话，那么肌肉势必不会出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蛋白质也是我们肌肉的原料，所以针对营养这块流必须吃足量，吃够量，而且呢三餐都要吃，一定要均衡的摄入。
0: 而且现在我们来说说那个你像均衡的摄入，又害怕说哎呀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最好是减掉脂肪，说肌肉给我留着，说它怎么能够有效的就精准的就这样减下去呢？
1: 主持人这问题非常好，这就提到了一个就是优质蛋白的问题。那么很多人呢，我觉得大家觉得我们天天都在吃肉，我吃鱼吃虾，可能觉得自己摄入了很多蛋白，但是这问题是什么呢？你摄入的可能不是优质蛋白，因为长肌肉的主要的是优质蛋白，不是所有肉都能补肌肉。那么我们说优先吃优先级，就把我们摄入的蛋白质我们排个序，那么排在最先的优质的好吸收的，那么一定是鱼虾、鸡胸、瘦牛肉、羊肉、鸡蛋、牛奶、豆腐、豆浆这一类的优质蛋白。那么什么要少吃呢？就是说脂肪含量多的蛋白，这俩包括什么呢？肥肉啊、五花肉啊、油炸肉、加工的肉，加工肉包括什么呢？香肠、腊肉、火腿这些，那么一定要控制好量，这些东西就以品尝为主，不能作为我们日常的优质的蛋白质来源。所以说呢，如果说你不能掌握好你的饮食蛋白质的种类，

0: 那么很多人是越吃越胖，肌肉没长，因为吃错了肉。
1: 那你看，我们说在吃鸡肉的过程当中，首先，刚才您提到的是上了年龄，它首先就是比较容易肌肉流失啊。
0: 对。
1: 那么像这个年龄，它有这个比较固定的吗？还会说有的人他生活习惯不好，他会提前呢？
0: 那不，肌肉这个它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黄金期。那么我们说，我们正常人他的生理的一个肌肉的最高那个时间是在什么呢？是在30到35岁。那么一个人的肌肉的最高的一个顶峰含量的就是在30到35岁。那么到30岁之后呢，不管你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那么也是随着你的年龄增加呢，每年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流失。那么这个流失的一个比例呢，大概是每年1%的肌肉量的流失，随之而来的就是肌力也有每年1.5%的一个下降。那么如果到达50岁之后，这个流失速度会加速。那么70岁的时候，我们人的肌肉量其实比年轻的时候的峰值肌肉量已经降了一半左右。所以说呢，很多中老年人，我们看着他体重不是很大，看着也很瘦，这时候呢，其实他不是脂肪少，而是肌肉没了。肌肉一没，很多随之而来的问题就多了。
1: 那有的说相对你看30岁达到一个肌肉的顶峰，那也就是说随着40岁往后，其实我们在这个肌肉流失的过程当中，说实在的，就像我们长个儿一样，它并没有感受得到，
0: 对，
1: 它不是会被让你感受得到啊。那有没有就是提前就是说更提前一点，或者说人家或者是虽然30岁是顶峰，慢慢这个流失了，但是我看我50岁的时候我的肌肉也挺好，那人家是怎么做到呢？
0: 这个就是在平常的一些，一个是我刚才说的饮食方面的一个保养，再有一个就是说日常的一个锻炼的问题。因为如果说你想你的肌肉存量在不断的不会被快速的消耗，甚至说呢有一定的程度的一个增加，那么一定要做到就是说一些抗阻的训练，包括一些平衡感的训练，才能对我们的肌肉，我们说长肌肉有一定好处。但是这个不是说非得说到我们健身房啊，或者到专业的地方去撸铁呀，去做一些很高难度的一些健身动作。我们其实在家有很多日常的一些小手法，小的一个锻炼方式，也可以明显的改善这方面的问题。
1: 那想问一下，就是像在我们这个临床营养科，有没有一些朋友就去？现在是我们的健康意识提升哈，就问说主任，我这个肌肉感觉也挺好的，身体各方面都挺好，因为咱们是临床营养科吧，能不能给我就是看一下这个健康的美味的能够瘦身的这个营养餐，有没有就是这样的问题会经常在我们科出现？
0: 其实临床经常会有问，而且的确是有很多什么呢，他的体型已经练得很好了，我们说有些健身的人士也会来咨询一些营养问题，因为大家目前对营养的问题是越来越重视了。那么其实呢，我们说如正常的营养摄入，我们只要做到了几个重要的点，其实都没有问题。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三餐规律，这个有很多人，尤其是现在年轻人经常熬夜呀，他经常容易一天把一顿饭就解决一天的问题了，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如果你想要
1: 一顿饭就是这一顿我暴饮暴食，
0: 对，暴饮暴食这个绝对不应该。我们觉得还是第一步一定要三餐规律，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整体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我们说各个元素都要搭配的相对合理。那么搭配合理包括什么呢？刚才说的优质蛋白的问题，剩下就是碳水脂肪的一个搭配关系。那么不能说光以高蛋白为主，那么适当的每餐还有加一定的量的碳水。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一定要保证足量的一个膳食纤维的摄入，膳食纤维主要靠什么呢？靠我们平常的日常的蔬菜水果这些的一个提供我们丰富的膳食纤维及丰富的一些维生素。那么其实说我们说无论是那个健身人士需要的一个减重饮食，还是说我们日常老百姓我们说平常吃的健康饮食，其实万变不离其中，都提示一个规律，还有一个是配比合理，还有一个就是少油少盐，就只要做到这几点，然后另外平时的时候再有一个规律的一个生活作息，我们觉得都可以达到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及生活状态。
1: 你看年轻人啊，对于自己的流失肌肉实际上还没有这么担忧，因为毕竟好像这个离我们挺远的，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你看就是50岁以上到60岁的老人家就会觉得，哎呀，我要天天走天天健身啊，因为我看医生来做节目经常会说老年人，但是现在60岁不算老年人啊，70岁说最害怕的是摔倒，说这一摔倒啊，这个骨骼肌肉就没有力量支撑了。那你像这个年龄的老年人就觉得代谢也比较慢，然后吃的又少，那你说我这个

0: 肌肉我怎么存呢？或者是我现在能够挽救一点呢？
1: 那么中老年人呢，我们就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小的锻炼方法推荐，那么又安全又不会出现严重的一些不良后果。首先呢，我们建议第一个比较简单的，我们说提高肌肉力量的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呢？靠墙深蹲、静蹲，那么后背呢贴着墙，膝盖呢微弯不发力，每次呢我们可以30到60秒作为一组，每天做3组。第二个呢，可以坐姿抬腿，就是坐在板凳上，两腿伸直抬离地面，每次呢可以做15个。第三组呢，就是踮脚尖，站立扶稳踮脚尖，每次20个，3组。还有呢，比较简单的就是家里如果没有一些比如说哑铃这些健身设备，我们就可以把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当为我们的一个负重的一个器具，那么把这个矿泉水瓶装满水当哑铃，手臂举上举下，每次15个，每次做3组。你看，其实我刚才说这几个小小的动作呀，小的一个方式啊，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很容易获取而且很容易做到的。我们经过这些简单的小锻炼呢，就是有一定的抗阻力量，抗阻力量之后我们的肌肉就会相应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另外呢，老年人我们说预防跌倒，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练习平衡。
0: 那这个平衡怎么练？
1: 平衡呢，我们建议就是每天可以单脚尖站立，就是一个脚站立，那么一定注意安全啊。然后每次呢不用时间太长，10秒一撤，这样的话我们每天锻炼几次就有很好的一个改善平衡预防跌倒的一个作用。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对于中老年人呢，我们的锻炼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推荐。第一个就是一定要不要练得太猛，那么第二个就是不要扛重物，特别沉的。
0: 哎，那你看扛重物还会不会觉得这不是加强肌肉的锻炼吗？
1: 但是一定要有量，我们刚才说了，像矿泉水瓶一个可能就是1斤半公斤左右，这样的话其实这个负重感对于中老年人，就尤其是老年人来说就够了。如果你太沉的话，本身还有增加一些肌肉损伤啊、骨折损伤的风险。另外呢，就是老年人的锻炼不要像年轻人我们撸铁那种追求的是肌肉的疼痛，我们老年人锻炼肌肉的一定就是正正好好，感觉稍微酸胀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练到肌肉发痛了，这也是不安全的。如果一旦感觉到疼，那么立刻就停，一定要舒缓。我们说舒缓的规律的锻炼对老年人是最安全的而且最有效的一个长肌肉的一个方式。
0: 那我想问一下啊，主任，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健康服务管理中心啊，就是从您这个角度考虑，前段应该是在去年啊，两会期间说国家喊你来减肥啊，说这个科学的管理体重，那么今年又喊你存肌肉，就从您这个角度来看，说国家为什么要把这个口号，就这个健康科普知识要告诉给大家？
1: 因为这就是符合我们说一个国家的一个健康定位，因为现在我们说国家的健康中国2030计划里面就已经把我们说全民的营养健康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方针政策。那么无论是去年的我们说整体的喊的一个减重的一个，还有包括今年喊我们存肌肉，还有包括喊我们预防骨质疏松，那么因为都是什么呢，都针对我们目前的国情。因为的确我们中国现在目前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哎，很多尤其是跟增龄相关的一些慢性疾病，我们发现了都跟体重增加、跟骨质疏松风险增高，尤其是跟我们肌肉流失相关。为什么今天探讨要存肌肉？因为肌肉，我们说老年人现在，尤其是我们统计数据看，在我们社区里面，70、80岁以上的老年人，基本上有一半的人都患有一个什么呢？叫肌少症，就是我们今天提的这个问题。肌少症呢，它学名叫肌肉衰减综合症。就是老年人非常常见而且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疾病，极大的影响我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说针对之前提到的，我们说减重可能更多的是针对青年人、中年人，那么今年呢可能我们的方向要针对我们更大的群体，就我们老年人怎么预防肌肉流失、预防骨质疏松，是我们中国家整个政策对于我们全社会人口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控、一个把握。所以全民健康才能导致我们整体社会的一个安定和谐。
0: 我在想啊，就是正在收听我们朋友的节目，可能也会啊有极少一部分吧，说跟我也挺相似的，说哎呀，低脂纯肌肉，就以前其实在我们这个就是健康的理念里面还没有说哎你存点肌肉是不是，没有。但是随着就是近年来呢，我们对于这个大健康的意识的提升，你会发现各个方面，咱以前说预制骨质疏松，哎，老年人

0: 防止缺钙，这都很熟悉了，而且一听就明白了，对不
1: 对。
0: 另外呢，咱们说哎，科学管理体重，一听就懂，但突然出来个喊你存肌肉，你看我们就想到了，一般老年人说现在我不行了，要比如说在单位，你看谁很年轻啊，说你好年轻啊，这不行了，也老了，说看不出来你真的很年轻，但你看这肌肉都松了，哎，我觉得咱以前的时候就说老了，他经常说肌肉松了啊，其实这个。按现在的这个健康的语言来讲，叫肌肉流失。
1: 流失
0: 啊、
1: 嗯、
0: 啊！当时还不知道。
1: 对，
0: 嗯，所以它是跟年龄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那通过今天呢，我们汪主任的讲解，我觉得好像是60岁、70岁再存肌肉，真的是你是在做晚课了。嗯，有点晚了啊，那就是应该怎么办，咱把时间往前提。
1: 对对对、
0: 嗯、那这个提前的时间呢，就是你30岁之后。
1: 不，其实如果说真正要是开始纯的话
0: 啊，
1: 更早，在我们青少年时期，我们就要一定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0: 哦，
1: 其实就像纯银行似的，年轻时候如果真正透支了，那么老了补回来很难。那么就像纯银行，我们20、30岁身体最结实而且活动能最好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多运动，不熬夜，好好吃饭，这时候就相当于什么呢？存钱，就相当于一样的道理。
0: 存钱，你要想变得有钱，
1: 嗯、
0: 你必须是早点
1: 存，对，
0: 然后不要动，有一个长期复利，得活得久，就跟这个肌肉是一样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所以你呢，早一点存上。你看现在这个孩子们，今天我听一个健康科普啊，就关于您提到了这个睡眠，您说存肌肉吧也不难，刚才您提到好好吃饭，
1: 对，
0: 你说这个有什么可难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就是个困难户，
1: 对，
0: 早起起不来。早餐不吃了，中午吃一堆，晚上也不吃了，等啥时候呢？11、12点撸点小串、
1: 嗯、
0: 所以你看似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你想正常的延续下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第二、嗯、就是我们每科医生来都说你千万别熬夜，你不是熬的夜，你是熬的是命。因为我听这个健康科普讲，我觉得当时也是啊，就突然明白点什么，说这个大脑啊里面每天白天你敬业的时候，你认真学习的时候，它会产生垃圾的、
1: 嗯、
0: 那你只有深度睡眠当中大脑才会启动，然后就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运作方式把垃圾给你清除了。说你但凡啊这个晚上你睡不好的，你长期缺觉的，你得老年痴呆的，你这症状你就要比其他人家睡得好的你要几率要高。
1: 对，
0: 所以而且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发现，这不仅仅是关于大脑聪不聪明的问题。你觉得我70岁用啥大脑啊、嗯，但你可以不用，不能让它变得浆糊啊，对吗？
1: 对，
0: 因为您说了、
1: 嗯、
0: 主要是对肌肉还有帮助、
1: 嗯、
0: 所以要睡好觉。
1: 对，
0: 再有一点就是运动。
1: 对，
0: 嗯，
1: 嗯，
0: 那实际上在我们就是这个患者来的过程当中，是肥胖的更多一点，还是健康人群找您咨询的更多一点？
1: 都有都有，但是现在的确是目前大家对整个对于营养对于健康的意识都是比较明确的提高了。
0: 嗯、
1: 那么我们除了见到我们说有中年人有一些代谢疾病的可能过来需要营养的支持来解决他的基础病，我们同样也看到了一些年轻人，包括学生，有家长特别重视的来，包括孩子一些偏食啊，包括感觉孩子有点偏瘦或偏胖，其实都是目前家长的一个健康意识提高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还有一些老年患者，有的孩子们发现父母这一段时间食欲变差，那么感觉整体的一个营养状态差，有一部分到我们营养科来咨询怎么能改善父母的这个营养状态，怎么能把他的一个体力提上去。所以说整体的我们说营养科的一个如果说的一个就诊量增多，其实反应
0: 开始设立的
1: 其实营养科的话正常在很多我们说大城市的大医院找
0: 开始设立的
1: 其实营养科的话正常在很多我们说大城市的大医院早就开始设立了，
0: 但我们呢
1: 我们医院就是我们人口市人民医院、
0: 嗯、
1: 是在2024年我们说在院里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建设的一个需求上，我们开设了营养科。那么一方面针对的是全民的一个营养健康需求的一个改善，另一方面呢还针对于一些住院患病患者的一些营养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调整。那么我们主要负担是这部分内容、嗯、
0: 其实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哈、嗯、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存健康呢就是存钱啊、
1: 嗯、对，
0: 是一样的。那现在呢我们不说等着你没钱了拉清货了你再去赚钱、
1: 嗯、
0: 而是当你有多余的钱的时候就应该把它存起来。
1: 对，
0: 那么这跟这个我们存健康是一样的。你看咱们以前就觉得哎我高血压了心脏病了我脑子不行了，完我就开始看病啊、
1: 嗯、
0: 看完病之后我这一狠心我是减肥了，然后我就不吃不吃那么多大肉了。然而现在我们是应该早早的就去干预，我们就每天的一日三餐，我觉得这个

0: 有点像打乒乓球，说我每一球都要打成一个最关键的一球。你看似今天的午饭很简单，你能不能把它当成一顿关键的饭呢？如果把它当成关键的饭，你就不会糊弄了。
1: 对，
0: 你晚上再当成关键的饭，你就不会吃油炸的了。所以你要长期养成这样的好习惯，你不就不会有日后的那些症状了吗？所以在今天最后的这个时间里面哈，也很难得邀请到我们临床营养科。你一听营养科的，哎呀，这给的这个食谱啊、餐谱啊，肯定对我帮助都很挺大的啊。那就请汪主任跟咱说一说，其实对于我们所有的啊，就大多数的普通的这个市民来说，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在饮食方面啊，就是注意哪些内容，然后避免哪些事情，就然后再正常用餐。
1: 嗯，就是。我说除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嘛，说这是老年人的纯肌肉的问题，其实对于整体，对于青少年，我们说有生长发育的需求，对于整中年人呢，我们还有预防一些慢性代谢病的一些需求。那么其实呢，很多疾病，尤其是我们代谢营养性的疾病，那么治其实都是处于30%的一个作用，就是包括我们临床用药也好啊，包括我们一些调整的手段也好，真正的70%是在我们的吃和行上面。那么吃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你吃的不对，吃的不规律，的确很多的健康问题随之而来。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再重述一遍，比如说对于我们健康的饮食需求，第一个膳餐规律，少油少盐；第二个一定要每顿的主食、辅食、蔬菜、营养这些元素都要齐全。我们说尽量，其实从真正营养的要求呢，我们每天要吃至少20种的食物，主食、菜、肉、蛋、奶这些整个加起来。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说纯肌肉的时候，我们重点的营养里面的就是说蛋白质摄入的问题。那么我们真正给一个大家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小建议呢，就是三餐里面对于蛋白质的需求我们进行一个调整。早餐我们尤其北方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一定要加蛋、奶、豆浆、豆制品这类，是作为早餐的蛋白质摄入，是我们符合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的。中午呢，瘦肉、鱼虾我们一定要适当的摄入，晚上呢吃鱼，吃一些豆制品，豆皮、豆干、干豆腐这一类的，这样的全天蛋白质摄入又均衡又每顿不落，能保证我们的足够需要量。那么同时呢，一定要注意油脂的摄入，油脂摄入就是我们炒菜里面的油，尽量选用什么呢，选用一些对于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比如说像
0: 亚麻籽油、
1: 橄榄油、菜籽油这一类的，相对来说欧米伽九、欧米伽三含量比较多的。那么平时重点要控制油品的总体的摄入量，如果超标了，无论任何健康的油超标了，一样都是不健康的。另外呢，还有控制好盐的量，我们居民膳食要求每日的盐的总量只有5克，但是有的很多我们北方的朋友呢，因为我们平时都是重口味，那么说盐太低了，太淡了以后，可能感觉味道不够，什么可以拿一些调味品，比如说一些其他的醋啊，包括那个什么
0: 鱼露，
1: 对，这些都可以来进行一个口感的一个调控，这样呢也不是让我们说吃的如同嚼蜡，这样也能保证我们口感的同时呢，还能保证我们一个健康的一个需求。还有一个，其实就是说起来，就是健康里面最常规的而且最有效的一个小的一个饮食一个调控手段，就是多饮水。其实很多人呢把这个事儿呢不是看得特别，
0: 这个是大事儿，
1: 绝对是大事儿。对对对，就要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0: 对，
1: 就是无论是我们说有代谢病的，比如说血糖、血脂、血压、血尿酸高的人需要多饮水，我们正常我们说健康的人群也每天要摄入足够量的水，至少每天我们的需求是1500到1700毫升，而且这个水呢
0: 换成杯子就是8到10杯，
1: 6到8杯
0: 。
1: 那你说的可能是小杯，我说的可能是大，相对重杯吧。6到8杯这个标准的量之后呢，一定要是不要集中。比如有的人渴了，咣咣咣一下2瓶水干进去，这样对肾脏的负担也比较大。我们要均衡的，我们说分时段的均衡的摄入足够的水，因为足够的饮水，除了一方面有助于稀释我们整体的一些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指标之外。另外水是主运化，它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些代谢的废物排出体外，同时呢足量的饮水还能提高我们身体的基础代谢率，对于我们以后想减重、想 生机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
0: 最后我再说一个啊，各位家长朋友，如果你现在要在听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告诉你的孩子多喝水。
1: 多喝水，
0: 原因是多喝水对大脑有帮助。
1: 对，
0: 你听到医生讲吗？说大脑70%都是水分，如果你感觉口渴，你的大脑。

0: 一定缺氧，缺氧之后你就会发现大脑没有营养了，就是把这个水给它供上去。就是当我有一天听到一个这个博士医生讲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原来无知真的很可怕。就是我们会告诉孩子你多喝水，然后上厕所对身体好，你如果你告诉他对大脑好，对大脑有帮助，大脑需要你温水的营养，我想他就多喝了。所以这个健康科普知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你知道的越多，你践行的机会就越多，那对我们的身体就越有帮助。然后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啊，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健康服务中心主任，也是我们临床营养科的主任汪勇，谢谢您汪主任给我们做的健康科普。愿大家啊在美好的夏日里都拥有好的身材、健康的身体，还有愉快的心情。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Here the crowd
10: go。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1: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北京时间11:38，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杨迪。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也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啊和生活相关的事儿。咱们今天要说的是反诈的事儿啊。直播间邀请到两位嘉宾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来自八田地派出所副所长孙华阳，孙所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东兴派出所民警滕一鸣，滕警官您好。
2: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二位嘉宾。首先咱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对于企业啊如何反诈，所以这方面呢我们的宣传工作、做的也挺多的，那通过我们的电波呢咱们也再给大家进行一下宣传。咱们先请滕警官介绍一下好吧。
2: 好的，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做客951交通文艺广播，有机会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一次反诈方面的普法宣传。在城市的发展浪潮中，每一家企业都是经济运转的重要细胞，从初创小微企业到规模型企业，大家苦心经营，稳步发展，每一步盈利都凝聚着团队的汗水与付出。但近年来我们公安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针对企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频频发生，诈骗分子把目光紧紧盯上了企业的资金账户、业务往来、财务流程，想方设法设置圈套陷阱。从冒充公司老板、高管，在微信、QQ 上紧急指令财务转账。

0: 到伪造虚假招投标信息、合作项目、骗取企业保证金预付款，再到钓鱼邮件窃取企业信息、冒充客服或者合作伙伴实施贷款诈骗，甚至针对企业推出虚假贷款、虚假投资、理财骗局，这些诈骗手段花样翻新，隐蔽性极强，稍有不慎就会让企业遭受巨额的经济损失，轻则打乱正常经营节奏，重则让多年经营成果付诸东流，给企业带来难以挽回的创伤。咱们企业里的财务人员、业务骨干、管理层都是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对象，很多时候诈骗就是利用了大家工作中的一些疏忽，对指令的盲目信任，对新型骗局的不了解，让骗子钻了空子。今天借助电台这个平台，就是想和各位企业从业者们面对面，把涉企诈骗的常见套路、核心防范技巧、应急处置方法一一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筑牢思想上的防火墙，守好企业的钱袋子。毕竟企业发展不易，反诈防范不能缺位，只有每一位企业员工都提高警惕，每一家企业都健全防范制度，才能让诈骗分子无计可乘。接下来我会为大家详细拆解企业反诈的关键要点，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可以认真聆听，牢记于心，把反诈知识带给身边的同事和合作伙伴，共同守护企业财产安全，护航企业平稳发展。
1: 那咱们先说几个类型吧，都有哪些类型？
2: 目前呢，基于我们这个公安工作的实际，涉及到我们这个企业的诈骗，主要有六大方面是现在比较高发的。第一类呢，就是冒充领导、熟人、QQ、微信等发送转账指令的类型的诈骗。第二种是虚假招投标、工程合作、虚假合同诈骗。第三类就是，也是给我们生活非常近的，就是冒充公检法、退税、验资、解冻资产类型的诈骗。第四类高发的是刷单返利、网络贷款、虚假招投标投资诈骗。第五类就是冒充客服、供应链、贷款、钓邮箱、钓鱼网站等类型的诈骗。第六类虚假招聘、中介收费、入职刷单类诈骗。
1: 那这几类诈骗当中呢，就是在我们经办案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说咱们这个企业说确实有这类型的，他们自己就亲身经历过。
2: 这个我们这有一些我们这个辖区企业这个案例，我先给大伙儿就借这个机会给大伙儿讲一下。在我们站前区的辖区的企业，有企业一个职员严某，在那个目前的上班过程中，其手机内的公司通信 APP 就收到了一条消息，对方冒用其公司经理郝某的身份与其进行联系，对方自称有工作需要，需要和被害人进行商议，对方郝某就将其 QQ 号码告知了被害人，被害人在添加其 QQ 号后，对方就将被害人拉至一 QQ 群内，后对方就与被害人在 QQ 群内商议公司的招聘事宜，后对方就以公司有其他事宜需要被害人处理为由，让被害人联系了公司内的另一名人员宁某，并将宁某的电话发至群内，而后对方郝某就是冒充的公司这个经理的人，就以银行卡账户发到了 QQ 群内，并让被害人向账户内汇款10000元。他这个汇款10000元呢，就是以公司有业务需要，因为事件紧急，所以说只能要说被害人现行垫付这10000元。后被害人以轻信了对方，通过支付宝向对方转账了10000元。在转款后，这个被害人就感觉这个事件的不对，就是打电话询问了其公司的经理郝某。郝某表示他未向被害人提出转款要求。在这个时候呢，被害人就发现了自己被骗。所以在这个案例中呢，你可以看出，为什么郝某 严某这个被害人被骗的，由于他接到了诈骗电话以后或这个短信，他没有第一时间跟他们的公司的经理去核实这个事儿是真伪。所以说遇到我们遇到这种诈骗，我们第一要打电话跟所谓的对方当事人去核实，或者我们就当面去把这事核实清楚，而不要说轻信相当于这个网络上的一种通联而去轻易的去转账，是这么个情况。
1: 那想问一下这个滕警官哈，刚才孙所长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某企业哈，就是确实经历了这样的一次事情。那么如果说我们要企业提前这个预警，然后提高警惕的话，也就会避免这样的事情的发生。那作为我们派出所对所管辖区域的企业，我们是如何进行走进企业进行宣传的呢？都开展了哪些方式？
0: 就是针对这起案件吧，咱们就是会对企业的重点人群专项的宣传。除了认清这个诈骗的套路，针对不同岗位的重点人群，我们更要做好针对性防范。财务出纳是反诈第一道防线，切记凡是线上领导指令转账，必须电话当面双重核实，绝不轻信陌生账户紧急打款要求，守好企业资金最后一关。行政人士要警惕虚假招聘、中介收费骗局，招聘全程走正规通道，绝不收取任何押金、培训费，同时防范办公系统人事信息泄露，业务员拓展业务时务必核实合作方资质，远离虚假招投标、工程合作陷阱，涉及保证金、预付款务必层层审批，多方核验。管理层要规范转账审批流程，不随意在线上发布资金指令，提醒团队全员紧绷反诈弦，杜绝因身份冒用引发资金损失。新员工入职要第一时间学习反诈知识，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不轻信刷单返利、网络贷款等个人类骗局，避免因个人受骗影响工作与企业。各岗尽责，全员防范，才能彻底堵住诈骗漏洞，守护企业平安。
1: 好，那我们这几方面呢，大家也应该说走进企业宣传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企业呀应该层层落实，跟这个员工也反复强调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其实刚才听滕警官的介绍，你会发现哪怕是说他专门对企业的一些骗局，实际上日常生活当中咱一些老百姓居民也会收到就是类似这样的诈骗的这种手段和方法哈。那想问一下，就是孙所长，咱们现在在比如说出警的过程当中就遇到的关于诈骗类的啊，就现在还是哪个类型比较多，还是说有一些有新出现的这个反诈的这种类型的新方式？
2: 这个我就结合我们日常那个接触警工作中发现的现在比较高发的一种诈骗，针对于我们群众的，我给大伙讲一下。目前就比较高发的是有一些自称冒充客服的一些视频软件的客服与被害人联系，就是以自己开了会员或者在网上开了网店需要扣费的这种形式来说，来大伙进行诈骗。我这有一个案例跟大伙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辖区的一个被害人万某，在家刷抖音的过程中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抖音官方客服的电话。告知被害人其已经在网上开通了一个会员服务，如果说这个会员服务是如果不取消的话，下月将会扣款1800元。因为被害人自己本身没有开过这个客服，就对这个事儿加上扣款的额度比较大，所以就比较担心，就是他肯定是需要去关闭这个客服，关闭这个会员服务，他就会跟客服联系，以至于他就按照客服的一个要求进行操作，然后导致那个被害人被骗。像这种开始的时候呢，被害人这万某就按照客服的要求登录了一个网址，在网址内被害人万某贴入了自己的银行卡号，然后对方要求呢被害人万某再下载一个所谓的腾讯会议这个 APP， 通过来屏幕共享来进行操作的每一步，在人家指引下

0: 行来这个会员的一个退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屏幕共享这个软件，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手机已经被对方所控制了，就是我们每一步操作，记住我们现在输入一些银行卡密码呀啥的，对方都能看到，而且他可以操作我们手机，然后这个被害人就在这个对方不知不觉的情，他自己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对方就转走了14000余元，就是这种，就是以
1: 那他不这这个人，我想问一下，被害人今年多大？
0: 被害人应该是50多岁左右，因为是一个老年人，对这个手机这个 APP 啥的他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才会跟人家一步一步在人引导下产生被骗了。
1: 就是之前可能是面对这样的这个反诈宣传应该是接触的会少一些。
0: 对，
1: 一般我们知道说但凡手机屏幕共享像这种就是
0: 就已经
1: 我觉得有点像冥想的形式哈，大部分家里也都知道。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即使是我们这么宣传，包括今天我们两位警官在工作这么忙的情况下走进直播间给大家就是进行反诈的宣传，可能还会有人听不到，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一定会就是说有人你听不到你就不知道，你这信息就比较闭塞，就还是被骗。像这个年龄比较大的也有比较年轻的，就是说哎，我应该在我们的想象当中你应该知道的多呀，这个你怎么能不知道，但他依然还是被骗了吗？
0: 对，也这种情况也有，因为针对年轻人的话，比较说一些年轻人倾向于一些刷单返利类被诈骗。
1: 哎，就这个刷单返利，自从我做这个节目开始，都能有3-5年了。就那时候反复说刷单都是排在第一位，现在还会有人因为刷单被骗呗？
0: 对，这个也很高发。就这个我也可以给大伙儿分享一些，比如说刷单返利被骗，就是以我们辖区的一个居民的亲身经历来我给大伙儿就分析一下啥。就是许多人嘛，就是我们会因为一些没有工作的人会比较多，我们会搁五八同城招工作，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五八同城啊之类的，我们就会点击一些招聘软件，他们的客服我们跟他联以后就会诱导我们下载一些各种是 APP， 在我们在那个 APP 内去接任务，来自己在家做任务以后挣钱。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如果说我们按他们分配的小额的任务，比如说刷单，我们会假如说这个单这个任务假如是100元，我们做完以后他会给我们有返利，就是返120元，会有小额的返利，在多次返利以后，就是我们感觉这个事儿应该是真实的，然后我们就会对他的信任，然后所谓的客服就会让我们做一些大额的任务，比方说在网上下单买一些贵重的物品在他们那个软件上。但是这种情况买完物品以后，在我们去收取我们的佣金所提现的时候，他就会让我们往里输入我们的银行卡账号，然后平台就会以咱输入账号错误为由导致这笔钱被冻结无法去提现，然后客服就会以什么理由呢，你继续去刷单往里充钱做任务，然后去解冻这笔资金，然后他这笔钱会从一起通过这笔下一笔业务一起给咱们进行返还。就是在客服的指引下，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往这个平台里刷单充值，钱越充越多，以至于最后我们仍然无法提现。最后等我们再真需要提现前，感觉这客服感觉你不会再进行给他刷单做任务前，
1: 拉黑了。
0: 对，就给你拉黑了，通联就是不跟你联系了，以至于后期这个平台的软件都会被关闭。就是所以说你让我们以前说叫杀猪盘，这几种诈骗就是刷单返利，在一步一步我们出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想提现就提不出来了。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所长啊，你有没有跟他们就直接沟通说，那这些以前你一点都没听到吗？又国家让你下载这个 APP 反诈这个反诈 APP， 还有就是这个各大媒体都在，你有没有就是很遗憾的问问他们，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0: 像这种情况我们也问到了，因为大多数人他也接触过这个反诈这些宣传啊信息，但是人在这种被诱导的情况下，因为总会有掉以轻心，因为他前期做的小额的任务都已经得到了返利，有获利了，他就会以为这个事儿很真实。完，他还有一些自己侥幸的心理，感觉我不可能被骗，我兴许做完了这笔任务，他这个资金冻结了，我做完下笔业务他就还我了。人都是有这个小贪心，再加上一些掉以轻心的东西，把它造成他自己继续越陷越深。
1: 那最后还是因为贪婪。然后因为侥幸，是吧？
0: 对，
1: 一般像这种情况下数额都大吗？
0: 一般数额也不算太大，就集中在10000元以内，都是一些买购物一些东西。
1: 他觉得我这些投资就我投资10000，然后我要变成20000呢，也挺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他。

0: 户里头，我们这个钱就反正这块就是无法进行拦截了，
1: 嗯，
0: 就是追不回来了，有的。
1: 行，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吧，最起码这个钱，这个上课这个费用还不是很高啊。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滕警官，就像在我们这个东兴派出所，除了我们下企业呀，然后进行反诈宣传，就是我们平时在接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说咱老百姓说，哎呀，我被骗了，警官怎么办？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2: 也会遇到，也会遇到一些的，对。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就会发现他被骗？有的时候他不分年龄。
0: 是的。
1: 就不是说单纯的说这个年龄他是集中的，可能相对来说老年人会多一点吗？现在来说？
0: 也是属于中年人吧。因为是因为中年人没有工作，平时在家接触手机的多，
1: 中年人多一些，
0: 中年人多一些，因为中年人嘛，他感觉自己有一些社会阅历，他总感觉自己不会被骗，
1: 还觉得自己智商挺高的嘞。
0: 嗯，也可以说是这么理解，就是总是掉进去，感觉自己有社会经验，就是感觉自己会不会被骗。
1: 你今天说这个年龄我都惊到了一下啊，因为以前啊我们就是有的时候看全国各类的案例，比如说因为什么事情被骗，然后他被推上了热搜，因为老年人会多一些啊，但是今天在我们实践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中年人多。原来咱们也理解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你说到外面投资还挣不到钱，那咱们就选择一个刷单，哎，头两笔还赚到了，你说咱就不能反聪明一点吗？我就赚到头两笔就停就不行吗？一定要三四吗？但是啊，这我们所说的它不是正道，终归你就会在这跌倒，所以温馨的提示大家，你就做还得是做正道，做正事儿，对吧？
0: 对。
1: 嗯，另外呢咱们说就是反诈好像有几条，是不是就我们反复提的这几条，咱们再跟大家敲重点再复习一下吧，行不行？
0: 嗯，可以可以。
2: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关于企业反诈这一块的话，有个第三方面啊，就是健全内部的制度防范。想要从根源上守住企业资金安全，光靠个人警惕远远不够，健全内部防范制度才是最坚实的屏障。接下来我重点从四项核心制度要求展开分析。首先，必须严格执行转账审批双人复核线下核实制度。其次，严禁私下通过微信、QQ 等社交软件进行远程指令转账。再者，要做好企业邮箱 OA 系统的安全防护设置。最后是严格规范员工账号权限管理，定期更换账号密码。然后第四方面的话是这个专业性的技术防护手段。除了提高思想警惕，分清岗位职责，做好技术层面的防护，更是守住企业反诈防线的最关键的一环。接下来给大家讲几项简单易落地的这个技术防护手段，每家企业都可以能够立刻落实的。首先的话是企业要主动部署专业的反诈技术防护系统。其次的话是全员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这个是最基础也最有效的个人技术防护手段。这款 APP 是由这个公安部官方推出，能实时预警诈骗来电、短信和链接，遇到可疑信息会第一时间弹窗提醒，还能一键举报，快速报警。不管是企业管理层、财务人员，还是普通员工、新入职人员，都要做到人人安装、全员注册，开启来电预警和短信拦截功能，把反诈防护装在手机里，这样就可以时刻筑牢个人防骗的一个屏障。最后是做好办公设备的日常安全维护，杜绝设备安全隐患。就比如说企业所有的办公电脑、打印机，还有这个办公平板等设备，要定期进行全面杀毒、系统更新维护，修复安全漏洞，避免病毒和恶意程序入侵。
1: 嗯，好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特别感谢二位警官给我们做的这个反诈宣传，谢谢你们，再见。
2: 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

0: 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孔、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8: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杜静轩，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道来自我们辽然的美食——扬州炒饭。它不仅有黄金粉碎包玉粒、白银铺成庆记盘的传统美味，更蕴含的厨师爷爷对每一位小朋友的关怀和爱心。一粒粒金黄剔透的米粒，镶嵌在金黄色的蛋块上，红红的火腿丁、绿色的葱花和橘色的胡萝卜丁，仿佛钻石玛瑙般浸渍在饭粒之间，传递着关心与爱护之情，带给每一位小朋友送上满满的幸福感。这就是我的美食分享，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希成，我来自林口理工附小，今年八岁。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喜之烧烤，走，跟我一起去看看吧。这是小串，这是鸡排，这是花菜。我最喜欢的就是肥瘦相间的小串，一口吃下去肥而不腻，真香。炒饭也是我的最爱，天气炎热，吃一口冷面别提有多开心了。最后大家要记住，珍惜粮食不能浪费，我们要做光盘行动。
3: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杨明硕，来自健康小学，今年八岁了。今天给大家推荐我最喜欢的美食披萨。披萨是由特殊的酱汁和馅饼做成的具有意大利风味的美食。传说当年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时，非常喜欢北方牛散的葱油馅饼，回到意大利却无处可寻。后来他在做的过程中始终无法将馅料放在面团中，于是他想把馅料放在面饼上，然后又配上了乳酪和酱料，深受食客们的欢迎。从此披萨就流传开了，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让妈妈带我去吃米兰西点家的披萨。我最喜欢吃夏威夷和榴莲口味的披萨，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呢？

0: 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李新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春日里的野菜。春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有很多很多野菜可以吃。今天主要介绍四种，第一种苦茄子，也叫苦菜，味道有点苦，可以凉拌，它叫婆婆丁，取名蒲公英，可以来煮茶，也可以来凉拌。它叫紫花地丁，也叫紫花菜，可以蒸着吃。最后介绍的是小根蒜，也叫野蒜，一般可以来酱泡着吃。最后给大家介绍如何制作酱泡小根蒜。首先把多余的尾巴剪掉，将生抽倒入碗中，没过蒜头，经过一晚的腌制，酱泡小根蒜就做好了。酱泡小根蒜配排骨是我的最爱哦。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再见。
1: 大家好，我叫王凯宁，来自城中小学102班。今天作为美食观察员，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水饺。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它孕育了无数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在众多美食中，水饺无疑是一个闪耀的明星，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食客的目光。水饺这个看似简单的食物，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从制作到品尝，每一步都充满了中国人的智慧和情感。每次出门在外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妈妈总会带我去喜家德，因为味道统一，食材统一，制作流程统一，等等好多的统一。目前喜家德在全国拥有800多家直营店，以好吃干净为核心，坚持现擀现包现煮，也成为了消费者心中具有代表性的餐饮品牌之一。每位第一次吃喜家德水饺的顾客，在咬下第一口后，脑海里会出现皮鲜馅咸汁鲜交织在一起，也成为了喜家德独树一帜的鲜。而这种独树一帜的鲜，源自品牌在选材与工艺上的细致要求。总之，水饺作为中国美食的代表，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食客的喜爱。让我们一起品味这份来自中国的美食瑰宝，感受它带给我们的美好滋味和无限回味。谢谢大家。

0: 叫于海旭，是一名职业的提琴制作师，从事这个行业呢已经有20多年了，
1: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旭。
2: 我是主持人潇潇。
1: 今天非常开心啊，上半段给大家带来的精彩节目是分享营口玩乐季的一个优质的内容的话题啊，那相信呢肯定是我们的一个节目也是干货满满的。
2: 嗯，是的。那么大家呢，如果最近呢有一些发现的宝藏店铺，可以打开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微信视频号后台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其实呢，在我们的上半场以及下半场跟大家分享都是出去玩的一些事情。现在啊，整体营口的一个气温也是在逐步往上升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呢大家最近有哪些出去玩的好地方，也是可以通过后台实时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昨天晚上呢，嘉旭啊和朋友一起出去看了一场电影啊，然后看了一场就最近比较火的，没有记错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呢，我看完了以后，首先觉得确实是故事情节非常的感人，而且整体来说啊，这个细节也是挺细腻的。昨天因为是看到一个时间段的原因，所以选择的是财富五楼的一个影城啊，发现说，哎，嘉旭真的好久好久没有逛财富了，所以会看到呢，其实不仅说有一些这个教街舞的地方，一些街舞的工作室，还有拼拼豆的，还有说可能做美甲的呀，包括还有二楼有一个北方图书城，所以呢其实还是有这个自习室啊。嘉旭呢其实也是收获

0: 到了很多啊，觉得有的时候呢不能说光逛万达呀，或者是可能跟顺脚的一些超市，好久没逛的一些超市，其实我会发现说，如果大家沉下心来好好的逛一逛，也有非常多值得打卡的地方了。
1: 是的，而且呢在我们逛超市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是可以看到会有许多的一些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说现在许多的生活用品都是创造出了不一样的一个类型，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一个新鲜感啊。就比如说呢，之前逍遥在逛超市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其实现在有一些超市，就比如说我们固有印象里面像大润发等等啊，像是它的一些结构啊，包括说货架上面的商品类型都是有做出改变的，所以说呢确实是啊，大家可以时不时的去逛一逛，首先会有一些新品上市，可能在我们的正常线上购买的一些产品之前线下没有的，现在呢也是会进行纷纷进货的，同样呢我们购买包括说整体的价钱也是会更加方便更加合适的。我相信呢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都是喜欢打开我们的各大平台去看一看，那么在我们的刷到整体的一些视频呢，包括说推荐的商品的同时肯定会心动，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心动啊就只仅仅因为它在线上，所以说呢并没有太多购买的一个冲动，但是如果大家在购买咱们线下逛的时候偶尔发现了线上这个产品，哎，真的是挺不错的，结果呢在线下也有了，那么这一瞬间正好会带给我们十分大的一个满足，包括说新鲜感。
0: 嗯，没错啊，刚才小小总结的也是非常棒非常好啊，然后其实呢再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财富五楼没想到还有小吃城啊，在家去读书的时候里边呢有一些炒饭啊炒面馄饨之类的都小吃，单价也不太高，可能个位数或者十多块钱出头啊就能吃得又饱又好了，但像刚才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确实好久没有逛财富了，所以更多的去直接看电影啊，也没有去到这个小吃城，没想到昨天发现了小吃城还在，然后楼上呢家旭以前吃过一家这个非常非常棒的烤冷面啊，这个火候掌握得很好，而且这个大酸甜啊也是非常的可口，所以如果喜欢吃小吃的朋友们，或者是哎我想要看看这个电影啊，但是大家其实如果是想要更加的省钱，也可以拿出我们的手机平台啊，各大影院比比价，其实有的时候呢就去财富啊，或者是去到这个锦联附近的这个影城，可能也许会比万达单场电影便宜个三五块钱哈、啊、而且这个停车位置呢如果正好能找到免费的话，其实我觉得看场电影下来能省十块八块的
1: 没错，而且呢其实今天都是大家在我们的整体过程当中啊，也会发现现在春天包括说咱们的夏天已经来临了，整体上新的一些电影包括说它的类型十分多，大家真的可以在我们的像是周末呀包括说下班之后有时间呢我们去逛一逛去看一看，包括说不同题材的电影，有像是我们女性主题的，又说是家庭温馨的，更有大家比较喜欢的就是那种探案类的，还有呢就是说可能大家之前玩的游戏现在翻拍成真人版了，所以说呢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类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去逛一逛，同样呢大家也是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自己喜欢的电影发在我们的私信上 FM9.1 应用交通文艺广播，看看是不是跟潇潇或者说嘉旭喜欢的是同一个类型。那么其实呢看电影这个类题我相信啊可能更多的哎，第一个就是朋友之间我真的有时间去看一看、嗯、第二个就是说情侣之间约会必备的了。
0: 对，那确实是啊，咱们小情侣呢肯定是这个在一些比较好的日子里啊，或者是两个人都放假了想要有一些约会项目，那其实刚才讲的看电影确实是个好选择，但是呢其实我个人会觉得看电影的周期不会那么的频繁，因为一个是这个电影哈它一次性上映的周期会比较长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咱们看过一次很少会有二刷的，除非这个节目确实是太精彩了，或者这个改编的一个题材呢真的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又或者是哎这个男主角女主角是我的这个非常喜欢的一个艺人，所以咱们可能会重复的去打卡，不然的话呢可能看完了一场以后哎同期也就是两三部电影，我看完了以后晚上还是不知道说去哪玩，那嘉旭会发现说呢这几天营口啊咱们二线左右非常的热闹啊，因为可能说哎有一些这个节目啊包括说有一些活动，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关注哈、啊、就在冷岩寺的一个附近啊可以溜达溜达啊、
1: 是的，而且从今天开始真的是一个十分热闹的一个时节，我相信对于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们是一定关注得到的，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逛一逛，就当是看看不一样的一个 个风光，同样呢也是让我们接收一些咱不一样的一些信息啊。那么其实咱们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刚刚都是讲到我们的一些休闲娱乐项目，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发现的宝藏店铺吧。
0: 好呀，
1: 其实呢在这个时期啊，大家出去游玩，包括说咱不管说是买牛肉啊还是说自己

0: 烧烤啊，真真正正的都逃不过一个，就是咱们属于那种牛肉牛羊肉自选的商店。
1: 哎，对，这些商店呢其实我觉得是很棒的，不管是哎租桌自烤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又或者是刚才潇潇给大家讲的啊，买回去了以后咱们自己在家附近去烧烤一下，肯定这个肉是重中之重了，要不然的话这个设备再完善啊，咱们的这个碳火力再足，那这个肉差了点灵魂，我相信可能吃到后来也是有点不香不臭的，或者吃着吃着呢感觉哎呀没有太多的一个味儿哈，然后慢慢也就早早的散局了。反而其实我会觉得给大家本来一个非常圆满的计划留下了一点点遗憾，留下了一点点瑕疵。所以既然潇潇在节目中啊一上来就和大家分享了说想要推荐推荐这个买肉的好去处，你肯定是买的好肉了吧。
0: 是的，这个价钱包括说他们家的品质性价比十分高。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性价比高固有印象的只是说价钱低，但并不是的，性价比高是在同一品类里它的品质好价钱又比较低。所以说呢咱们在对比的时候一定是要拿同一品质我们来进行同样的类比的。那这家店铺呢名字啊也真的是十分的好记，叫做嘉宇轩牛羊肉销售中心。
1: 哎，这具体的一个位置在哪里呢？
0: 具体一个地理位置是在锦莲这个叫做经典名郡的一个附近。
1: 哎，那其实离嘉旭家不太远啊，就是从这个太和园呢然后往这个二三线之间的这个小过道里拐，是不是？
0: 是的，而且呢它这个还有一个特别醒目的地标啊，因为其实潇潇确实是不是营口人，是大石桥人，但是这个地标我是怎么发现呢，就是在雪岳山的旁边，在雪岳山我想想应该是南边，在这过一个路口往南走就会发现有一个很长的蓝色牌子。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家为什么是可以吸引的我，第一整体的价钱就是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因为大家可能在我们正常的出去买的过程当中啊都是肥牛卷或者说是咱们那种现腌啊现切的牛肉片居多的，
1: 嗯，
0: 但是他们家还是会有那种小的牛排给我们腌制好的，还有说羊排给我们腌制好的，
1: 嗯，
0: 整体拿过来拿着它的棒骨放到我们这个炉子上面去炭烤，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哦，然后呢其实说是怎样的一份契机啊，就是让潇潇特意发现了他家，可能更多的就是朋友推荐了，还是说其实自己在朋友推荐了之后呢也会通过一些短视频然后就是进一步的看看评论区的一个评价呢？
0: 这个也是朋友带我去的，因为确实是首先呢我们是准备上周的时候出去玩一下的，然后就去看了，但是就咋说呢，由于一些事情我们这些肉啊包括说东西是买好了但是并没有去吃，所以说呢就是每个人把这些肉的东西咱们都给他分完了之后自己带回家里面的。
1: 啊，
0: 那这么好巧不巧潇潇分到的就是这个羊排，然后一口下去真的是十分的鲜嫩，并且怎么说呢，因为大家曾经吃过羊排都会知道如果是自己烤的话那它对于整体肉的品质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并不会有那些像是里面的一些像是烧烤师傅的就是调料啊或者是怎样，我们只是自己撒点盐撒点海盐黑胡椒等等，
1: 嗯，
0: 上去首先就烤制了一下。
1: 对，
0: 但是出来之后的一个味道我觉得跟烧烤店差不多。
1: 那看来确实这个肉啊这个滋味很足，而且其实刚才潇潇也讲到了这个羊排其实和这个猪肉啊或者是和牛肉比哈，如果都能吃这两种肉的朋友们会觉得羊肉呢吃起来特别鲜，但是这是处理的好的得当的一个身价。
0: 是的，
1: 那如果处理不好它那个膻味啊确实挺重，所以可能有的人说我不太喜欢喝羊奶觉得没有牛奶好入口，也可能说会觉得哎这个大羊排啊我做不好真挺可惜的，不然的话你说这么多的一个肉这么多的一个精华那我吃到嘴里觉得味儿怪怪的或者油脂太大了白瞎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妨来到了潇潇选择的推荐的这家店铺呢咱们大概试试看。还有呢相信潇潇啊其实作为一个厨房的小白简单的加工了一下都还原了这个羊排本来的一个原汁原味儿，所以确实大家如果在进行烹饪的前提下即使家里没有那种烤炉烤箱哈，咱们也是提早呢不妨没做过之前啊给大家一个小妙招，掏出短视频的平台咱们看看其他的一些美食博主他都买了一些什么秘制料汁儿，咱提早给这个羊排呢这个马杀鸡一下按摩腌制一下，然后最后呢再结合人家推荐的一个火候，那我相信即使说达不到外边的那样一种美味但起码呢这个味儿我觉得绝对不会翻车的。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或者说呢大家只是想哎最近想要吃牛羊肉了，同样呢也是想要来进行自选包括说更多的一个选择的品类啊，因为确实是我们在外面吃。

0: 的话，可能他上来就是固定这么一盘的分量，他不能够选择。但如果呢，今天我只是想吃一口的话，这一盘上来就我自己吃，别人也不吃，我吃一口还有点浪费。所以说呢，大家不妨是来到他们家去看一看，而且呢还提供了一个大家比较方便的用餐环境，就是楼下选楼上吃。
1: 嗯，那就更方便啦。
0: 是的，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就是真的可以来到嘉宇轩去看一看啦。

0: 然后家旭呢最近哈发现了一种新的水果拼盘，一种新的水果搭配啊，小小能猜到吗？
1: 嗯，这个因为家旭喜欢吃的水果十分多，所以说呢现在也正是水果的季节，像各种热带水果都是映入到我们的眼帘了。
0: 是的，
1: 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搭配呢？
0: 那其实呢就家旭哈就挺爱吃榴莲的，但是大家也知道啊，这榴莲呢如果爱吃的朋友们是爱的不行，但是好像吃的没有那么的频繁，不像说哎有一句俚语说好像是一天一个苹果啊，医生远离我。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意思可能就是说咱们多吃水果多补充维 C 啊，就身体好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呢可能这个榴莲哈它除了这个单价可能稍微偏贵一点以外，吃完了以后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这个火气旺的小哥哥小姐姐，好像头一天吃的放纵了以后第二天脸上容易起包包，容易起痘痘
1: 啊。
0: 那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榴莲呢它其实是偏这个火性，这个比较这个
1: 热的一种
0: 热一点点那个水果啊，所以可能吃完了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个烦恼，说我那么上火了，或者嘴里这个溃疡啊，然后就会找原因嘛，是不是我吃榴莲吃多了。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吃山竹其实是可以败火的，它反而是这种凉性的，这个偏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温和的性质。所以呢其实有聪明的朋友们想到了说，哎，那既然这个一热一凉，那它俩综合一下，既然我也不会起痘痘了，我可能也不会坏肚子了，所以我会发现说营口有很多的是水果商店啊，或者是一些下午茶的店铺，它会一半呢拿出来特别大一房的榴莲放到这个摆盘上，另外呢就是那种山竹白花花的都给包好了，然后放到另外一边。恰巧这两样水果家旭都非常的爱吃，所以呢会觉得说，哎，如果是喜欢这两样食材，喜欢这两样水果的朋友们一定得试试看了。
1: 嗯，那这个新的搭配确实是作为一个潇潇不爱吃榴莲的朋友们啊，我第一次听到，我觉得也是爱吃榴莲朋友们的一种福音。为什么呢？可能就像刚刚家旭所提到的，咱们爱吃的恨不得一天吃八房，但是呢吃多的话确实是容易上火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会发现，哎，山竹啊包括说一些其他的凉性的水果可以败火，那咱正好相辅相成，一边吃一边败，一边也算是抵消了。但是呢也是温馨提醒，咱不管是怎么抵消，它毕竟是水果，不能当主食去吃。
0: 是的，得
1: 是
0: 适量去进行一个食用了。
1: 嗯，那没错。所以说呢其实关于刚刚所提到的水果这个话题，潇潇最近也是喜欢上了一个水果搭配，就是樱桃，特别大的一个大连樱桃，再加上说一些蓝莓，然后呢再加上一些草莓，这三个放在一块儿，就首先放在这一个盆里面洗干净了之后，视觉效果包括视觉冲击就让我十分舒服。
0: 对，这个搭配啊特别的漂亮，而且特别让人有食欲。而且呢其实我也发现了，潇潇不管讲的是个樱桃啊，或者是这个蓝莓草莓莓果类的，它其实都不是说糖分特别高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这个可能会担心饭后血糖升高啊，或者是觉得说哎呀那吃这个大西瓜啊糖分那么高，能不能像喝杯奶茶似的，有点顾虑的朋友们，那潇潇推荐的这一份水果搭配呢绝对适合你们啊。
1: 嗯，是的。那么家旭最近真的是要研究起了身体健康这一方面啊，确实也是在管理系的一个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个专业数据都给我们摆上来了。所以说呢针对于刚刚所提到两种水果搭配，包括说之前推荐的一些美食店铺，感兴趣的话赶紧去打卡一下吧。那看来时间咱们上半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

0: 起，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8: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9: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9: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1: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Here the crowd
12: go。 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95.1
1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951
16: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8: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

0: 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 嗯，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4: 报告具体位置，他在渤海大街与石浦路交汇口。
2: 等等，带着一双筷子。
5: 落地路口，实施拦截。
6: 哎，
2: 你是谁？
7: 哦、no！ 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栏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下半段呢，咱们也是按照上半段跟大家精彩放送的那样哈，咱们如约而至，先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旅行的话题。
1: 嗯，
0: 其实呢，首先哈，就是佳旭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近郊游啊，非常方便的一天两天的一个行程。
1: 是的，
0: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这个时间比较充沛哈，肯定还是对飞机团，对于可能6天到8天的这样的大的团行非常感兴趣。你说我一下子啊，现在可能今天还在营口呢，明天哎跑华东五市又玩去了，确实特别让人羡慕，然后也是旅程特别的精彩啊。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咱说走就走旅行，还是会有一些现实因素的影响的，比如说这个假期啊，比如说孩子啊，比如说我的一个工作呀，比如说可能家里的这个小宠物猫猫狗狗啊，那我是不是得提早做出一些这个准备工作才能出发呢？那这个时候啊，周末了，发现这个天气特别的好，又有点想出去玩，那这个时候哎，在家里又待不住怎么办呢？所以佳旭先和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2天的一个行程，所以呢先和大家推荐的就是东北超的观赛之旅了。
1: 哎呀，这个东北超的观赛之旅真的是要跟大家着重分享一下，因为呢我相信咱们的营口人民呢，包括说咱们东北人民，对于这一次旅途的过程当中肯定是十分的感兴趣，也是对于这个活动十分感兴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东北好不容易自己举办这个足球赛了，但是指定是要关注一下子的。
0: 对呀，我必须得给自己的这个家人加油喝彩了。
1: 是的，而且呢，首先呢，这个东北超的活动，我也相信大家在我们来抢票啊，包括说整体制定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那么没有关系，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给大家解决这一次的问题了。
0: 好啊，
1: 也是呢，带着大家来到沈阳去观看东北超的比赛，2天1夜的一个旅途的项目啊，包括说里面包含的是整体的咱们球赛的门票，还有说呢，里面也会有我们的2份保险，同样呢也是会有一次正餐，还有说一次的自助早餐，来回的豪华大巴车，包括说晚上住的商务酒店的2人间呢。
0: 嗯，
1: 同样呢，由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在一块儿出发的，更是会得到一件印有营口2字的文化衫。
0: 哎，听潇潇的讲述啊，给的东西挺多呀，玩的好像也挺这个实在的，每天呢就是玩的这个行程一站接一站，也给了自己一个晚上可能逛逛中街啊，逛逛太原街的一个时间，挺好的。那价格方面呢，我相信大家是最感兴趣的了。
1: 是的，那这个价格方面呢，我们这次真是给大家发放了一次很大的福利，原价是328元，现在只要是从咱们玩转营口报名的，就会获得专属福利，是立减50元，仅需要278元。那么当然这个价钱大家可以算一算，如果只是自己去趟沈阳观看个球赛，来回的油费路费都不是这些了，更何况是晚上还在我们的中街的商圈附近，太原街的商圈附近咱们住一宿了。所以说呢，感兴趣的

0: 话，就是可以赶紧关注咱们的一个本次的比赛。确实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这个我们具体的出发时间是多少呢？是在6月13号，也是东北超开赛的第一天，玩转营口喊大家玩转东北超啦。
1: 嗯，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呢，其实就可以仔细的去了解一下了，而且还给大家放了一个福利，那就是说呢，给大家开一个盲盒，会有这个可能一名到多名的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包括摄像老师亲情的陪同了。
0: 是的，会有咱们专业的人员把大家这次像是我们在观赛时都有一个笑脸，报出有哪些不懂的，都要给大家去详细的讲解一下，给到大家比较好的一个体验。同样呢，大家也是可以跟着可能只是在声音呐、通过电台呀来进行这么沟通的一个人，咱们面对面的碰到了，属于开一个盲盒，大家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奇体验。
1: 是的，如果大家这个想要报名的话，就可以拨打一个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
0: 对，
1: 这个活动呢，其实是宏泰旅行社和咱们新闻传媒中心一起去承办的。然后尤其是说呢，因为大家伙会觉得说，那怎么不直接通过新闻传媒中心呢？因为咱们其实啊，工作人员想的非常的细致，咱们在出行之前一定要给大家这个上保险，
0: 没错，
1: 方方面面的来保证大家。
0: 是的，而且呢，跟旅行社来进行活动啊，包括说承接这一方面呢，他们毕竟是出门的，所以说呢，由我们做一个牵头，他们来负责具体项目的一个落实，那么这个价钱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很大的一个优惠了。所以说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名额的抢占了。
1: 是的，电话号码大家可以记牢了啊，是183-4173-1711 啊。微信也是同步的，但是呢他们家啊，就说句有点凡尔赛的话，他们家这个微信号好像加满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比较好奇啊，或者比较感兴趣，第一个可以咱先打个电话，最有效率。接通了以后呢，如果说他们家的微信啊就已经满员了，也可以给你推其他一个微信，或者他们家的一个导游呢添加咱们的一个电话号码进行沟通，更加的方便哟。
0: 没错，而且呢这次的比赛咱不光是只有一场，6月13号是在沈阳主队，然后是在沈阳的铁西体育场，那么6月20号还有一场是在大连、所以说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可能会觉得说我6月13号没有时间呢，没关系，在6月20号在大连也有一场一样的价钱同样的旅途，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时间。
1: 是的，看看呗，咱们如果说是固定的就喜欢某一支球队，咱就可球队去选、或者说呢咱们既然已经观赛了，其实看哪个都无所谓啊，但是沈阳和大连可能如果去沈阳咱们更多的去赏一些古建筑物，去一些 C级、5A级的景区嘛。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大家也知道那边的这个餐饮哈好吃，而且价格不贵，如果想要去看海，如果想要吃海鲜啊，如果是想要去看一些海族馆哈，这个时候就推荐大家去大连，去哪都行，跟着咱们一起出发吧。
0: 是的，会有完全

0: 莲可能如果去沈阳，咱们更多的去赏一些古建筑物，去一些 C 级、五 A 级的景区嘛。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大家也知道啊，那边的这个餐饮哈、啊、好吃，而且价格不贵。如果想要去看海，如果想要吃海鲜啊，如果是想要去看一些海族馆哈、啊，这个时候就推荐大家去大连，去哪都行，跟着咱们一起出发吧啊。
1: 是的，会有完全。

0: 1000多人了，
1: 是的，
0: 所以打算带着大家玩玩新的一些路线了。
1: 没错，就用子涵姐那一句话，就是说自从跟咱们玩转音口合作以来，推出了容妹陪你看世界的这个板块，乌拉盖去了很多人，基本上因为音口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就这么些人想去的能去的都去过了，
0: 去过大部分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年呢，就是再和大家说说尾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还是同样的一个价格，还是同样的一个精彩路线，但是不同的可能是这个住宿标准又往上提了一提，还有这个麦饭石的小火锅啊，好像这个食材呢肉又加量了，所以大家啊想要去了解一下的话呢，是1380块钱，20度清凉避暑，而且呢还可以这个好好的玩一玩，是非常棒的一次行程啊。这个乌拉盖大草原是汽车团一共玩4天。
1: 没错，这4天里面呢，因为确实是之前潇潇包括说佳旭都是来进行过随行主持人的，里面的一些像是品质啊，包括说我们吃饭的一个标准，如果拍出来之后发到各种各样的朋友圈里面，包括说一些其他平台都在问说这是你搁哪吃的呀，我说这是团餐，他说团餐的标准这么高，所以说呢大家真的是可以首先带着好奇心咱们去一下，没有跟过之前乌拉盖团行的朋友们咱们报个名打个电话去咨询一下，首先他们家里面的一些目的地的选择，包括说整体草原的一个选择都是会比较好的，因为大家知道我内蒙古非常大，你可能草原你这边有里有外的，同样的里面嘛，包括说咱们外面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么既有一些比较商业化的，也有一些比较纯天然的，所以说呢他们家真的是结合了大家的一个需要，给大家还原了最本质的一个草原风光，让我们享受到当地特色的一个牛羊肉。那么同样呢，可能在我们后面的过程当中也是会来到通辽的，让我们去到里面感受一下市里，感受一下麦饭石小火锅。那么这次呢咱不光是有乌拉盖之行，更是会有长白呀、长白山还有延吉之行，那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跟随着红泰旅行社的脚步去感受一下延边的特色风情。
0: 是的，然后这长白山加延吉同样也是一个4天的行程，价格也是一模一样啊，仅需1380元。然后大家呢去到了这个延吉啊，也可以说去到了风情园里头，穿上一些当地特色的装扮，化妆一下，拍上一组写真。而且呢，这个网红的打卡的弹幕墙也是非常的出片，很漂亮，很美啊。还有呢，就那边这个大冷面呀、啊，烤肉。其实我觉得这个味道和咱们营口呢肯定是不太一样，多多少少味道上会有一点区别，
1: 是的，
0: 但是这个美食的一个种类或者是本身的一个食材却和咱们营口人的口味特别的相近。
1: 没错，大家可以跟随着红泰旅行社啊，来到延吉去感受一下朝鲜族的特色美食，像是一些米肠啊、冷面啊，还有说一些其他
0: 米酒啊，
1: 对的，米酒啊等等，还有说一些泡菜啊，都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那么而且呢我相信大家来到这次延吉之旅，特别是女生朋友们肯定是会去朝鲜族民族园，咱们去换上一身咱们的朝鲜服，去打卡打个卡拍个照啊，也是在延吉当了一天的一个公主，所以说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报名参选一下，因为确实是这一次的一个旅途给大家的一个自由活动时间十分充足的，
0: 而且4天呢这个也不算太长，如果咱们是说双休的一个前提下呢，就放2天假再请2天假，相对来说可能这个时间会更加的灵活一点，也不会太耽误工作，也不会太耽误说孩子在暑假期间的一个可能正常的茁壮成长的一个步伐。
1: 是的，所以说呢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长白山包括说乌拉盖大草原的收官之旅啊，都是我们的汽车团，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家的一个报名电话吧，是1305067-1711 1305067-1711，还有一个座机电话啊，就是只要他们家上班了，随时随地都能够接得到，是3820567-3820567。
0: 好的，一共是2个电话，一个是手机号码，一个是座机啊，方便能够记住哪个咱就打哪个。
1: 对的，其实呢大家在听收听咱们玩转营口这么长时间以来，就会发现我们只要是谈到出去玩，咱肯定是不光近途游，还会有一些远途游，因为确实是要随着天气的一个炎热，朋友们的暑假包括说咱们大朋友们的年假好像马上又要来临了。
0: 是 是啊，这个年假哈，我相信大家肯定是说对于这个去哪玩有不同的一个想法吧。
1: 是的，
0: 像是家训呢，其实啊有很多很多地方想去，但是会发现说，哎，有的时候啊。

0: 想去的地方不一定说，哎，我想去的时候那么的合适。假如咱就拿重庆举例啊，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魔幻的城市啊。
1: 是的。
0: 其实出门了以后呢，你以为我刚刚爬坡，我可能在十几楼，结果出去了以后怎么没有马路啊？
1: 对呀、
0: 啊。然后或者说呢，这个直线这个距离可能才1公里，怎么告诉我步行导航让我走40分钟？这是咋回事呢？才知道啊，这个阶梯型的一个地形和地势确实非常的魔幻啊。
1: 是的。
0: 而且很少国内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地形地势，所以它特别有名气啊。但是呢，你这时候夏天去啊，能够想象到啊，这个大火炉
1: 真的是一个
0: 就非常的闷热。
1: 对，
0: 可能这个时候呢，就再不太下雨啊，然后可能这个闷闷的风再少。说句实话，你出去玩每一次呢，都是得有点勇气的。而且当天的美食大家也知道了，像是这个一些辣味的食品，火锅。本来就身体热，
1: 热
0: 再吃点这个大火锅，
1: 哎呀，
0: 大辣锅，
1: 对，
0: 哎呦，我觉得这个怕热的朋友们真是扛不住。
1: 是的，
0: 所以我和潇潇在节目中呢，打算先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夏天中
1: 凉快的
0: 避暑，那哪几条路线呢是会比较精彩的？
1: 是的，那么其实提到避暑呢，我相信大家首先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说桂林、贵州那面，确实是贵州的这条目的地在我们近期来是十分火爆的。也确实特别像我身边的朋友们，带小孩还是不带小孩的，有的朋友们甚至说把他的蜜月旅行定在了贵州这个目的地，所以说呢也是十分好奇。那么这次呢也是跟红塔旅行社接触到了，他们家最近推出了一个贵州双飞6日游，大家可以猜猜价钱是多少。
0: 哎，那价格能是多少呢？
1: 那其实呢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各大软件去看一看啊。如果仅仅是从咱们营口包出大连机场飞到贵州那，其实这个票价随着旅行旺季的一个来临肯定是不能低的。但是呢他们家是包含来回的一个往返的一个飞机票，同样呢还有来回往返的接送车，并且呢在中间还会包含我们的酒店费用以及说各种正餐的一个费用，并且呢还会有早晨的一个像是我们的自助早餐。那么呢大家进到这个景点呢肯定是需要花门票的吧。
0: 对呀、
1: 这个钱都给包含在里面了。还有一点，我相信大家肯定是在我们旅途的过程当中跟着旅行团之前踩过这样的坑。
0: 是什么呢？
1: 就是我这个人进去了，我门票花完事儿了，但是我发现我中间真真正正的到景点的这个旅途我不坐小交通我到不了。
0: 还真是到不了。
1: 对，
0: 头段时间家旭又上来这个仔细劲儿了一看说一个人得收20块钱小交通的费用，一共8个人，这不80块钱吗？
1: 对，
0: 想说80块钱不然省一省啊结果呢就走了几步道吧，还没走到500米呢，看人家这个风凉凉的坐
1: 小
0: 车，
1: 对，
0: 嗖的一下就上山了。然后家旭呢就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呀，而且同行之中呢还有这个我这个阿姨辈儿的可能都60多岁了。我想说这80块钱
1: 也没必要省。
0: 对，就感觉说
1: 没法，
0: 自己本来哈这个就有点这个平时疏于锻炼了，还挺坏的啊，带一个引号的小坏啊还不让人家叔叔阿姨跟着我享享福。这时候呢我们就折返回来了，坐上了小交通。
1: 是的，
0: 坐上了以后说句实话，我觉得这钱花得太赚了，太值了。因为开车还开了20分钟。
1: 开车开了20分钟。
0: 对呀、你说我走我得走多久？
1: 走得走将近1个多小时。
0: 我感觉哈其实得走到2个小时吧，因为它是上山嘛，就山路啊。对呀、
1: 是的，所以说呢特别对于咱们老年人出行真的是报这个团或者说是自己出行的话，这个小交通的费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在红塔旅行社他们家这个报名的费用里面这些小交通啊各种各样的保

0: 天了，
1: 对，
0: 好像也有一点点贵，
1: 贵。
0: 两个人呢，再出去买点特产啥的，再额外吃个宵夜，10000块钱了，有点贵。但是呢，其实咱们也可以比比价，就同样的一个时间段，咱们坐飞机往返两个人的价格，加上景点的价格，加上咱们当地的这个小交通啊，包括景区门票啊，包括住宿费，你算一算，其实我觉得咱们自己如果不跟着旅行团一起出发，满玩这满满当当的行程，咱们可能说没有说6天能玩那么多。而且整体下来呢，因为走的不是团队的一个门票，还有价格，可能一个人要5000多块钱、6000多块钱。
1: 是的，所以说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次的一个旅途真的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因为它质量在那儿了。而且呢，大家可能哎，确实是在我们的网上各大平台找比较麻烦。我这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在上上个周末的时候，我跟朋友两个人去趟沈阳，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两个人来沈阳花了多少钱？
0: 我算一算，你是开车去的还是？
1: 开车去的。
0: 开车去的呀，往返这个高速的过路费加上这个油费，我觉得就得2个人500块钱吧。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说可能去了沈阳，咱停车啊，这个停2天，然后咱算50块钱停车费，550块钱。然后住宿呢，我觉得你俩怎么地得住一个这个如家的商旅的标准吧。
1: 对的。
0: 算这个250块钱一晚，这就是800块钱了啊。
1: 没错。
0: 然后你们两个人呢，肯定还得吃点喝点，到了当地咱不肯定得吃点特色的，咱算300块钱。那我觉得这就1100冒点头，再额外买点小东西哈，买件衣服啥的，我猜1500块钱吧。
1: 1500块钱，正好猜到一半。
0: 3000块钱，怎么回事呢？
1: 我也不知道，就是大家可能特别说是自驾游出去的时候，包括说自己出去的时候，哎，这个想买点，那个想买点，这个想用点，那个想用点。而且呢，其实我们在就像是特别旅行城市的过程当中嘛，如果真的是自己出去吃饭的话，我说白了，你在一些商圈附近，这个价钱还是会偏高的。
0: 对，那肯定是了。
1: 是的，所以说呢，我俩可能就那天光吃饭，只是2天光吃饭那个价钱就花将近1000多。
0: 哦，那可能是吃了一些连锁的餐厅，或者是这个
1: 当地特色的
0: 餐标比较高的了。
1: 是的，所以说呢，确实是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两个人去到沈阳2天都已经花了3000多了。那么这次的一个关于红海旅行社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而且还是6天，啥都给你包含了，真的是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了。所以说呢，跟着红海旅行社大家可以打卡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溪孔，还有说西江的千户苗寨。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就算是避个雷吧，这个千户苗寨在贵州是一个景点，但是在张家界是一个旅游，是一个
0: 购物
1: 店，
0: 一个店。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呢，其实也别觉得说，哎呀，怎么带我去千户苗寨了呀，他是不是让我买一些银饰品？还真不是哈，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到了这个贵州呢，它千户苗寨是个非常漂亮的景点，
1: 是的，
0: 大家值得去玩耍一下。而且呢，现在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足的话，选择8天也可以去新疆好好的玩一玩，转一转。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这个潇潇再次和大家分享一下红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电话好吗？
1: 他们家的一个手机报名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座机呢是38205673820567，38205567。同样呢，大家如果说最近正在开车呀，或者怎样不太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先把这个电话号码给记下来，咱们等到开车挺稳当的，靠边打开微信，咱们直接搜索他们家的号码，加上微信了，来进行实时的一个分享聊天。那么看看谁先呢？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想考

0: 报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汽车大管家。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4: 接下来请您收听汽车大管家。
5: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1: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5: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 FM 九五点一的频率以及九五幺官方抖音同步视频和音频的直播，欢迎大家伙的收听和收看。

0: 案。在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您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那今天是周五，我们给您带来的是951二手车的节目。
1: 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
2: 二手车价格评估，
3: 二手车购买指南，
2: 卖得顺心，
3: 买得放心。951二手车。
0: 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由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独家冠名播出的951二手车的环节。那今天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是尔东，此刻他就在新旺达二手车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尔东。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依然是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的店内给你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你想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微信公众平台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4: 嗯，那我想问一下王经理，因为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五月份了，或者说是到了年中期了，那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大家有很多一些想要买车的车友，我想问你一下，是这个时间段是否应该出手？因为再过两三个月可能就要出新款了，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在我看来有点尴尬，就是你再挺一段时间，可能出新款了，你的车可能就会成为一个老款。有的呢，车可能不会出新款，但是到了经济有余时呢，又有了一定的这个优惠，而这个时候呢，还属于一个半刚需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去抉择？
5: 其实像您说这个话题啊，其实一直在行业内啊都是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
4: 那是吗？
5: 其实这个话题都是应该说是老话题了。其实现在咱说现在吧，就是现在这个汽车行业来讲是有一个相应的淡季和旺季的，是每年都有的。但是进入这个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人的这个体力就是有点掰动，他这个时候就是要淡季的时候。但你说汽车这个迭代升级，很以前的那几款车市面上卖的就几大品牌，
4: 对，
5: 那个时候的更新迭代也很慢，不像现在这种新势力新能源崛起，就是合资品牌的车，各种进口车的这种市场多元化的这种选择性，它现在就是说不断的在迭代，不断的在更新，政策也不断的在改，价格呢也不断的在降价，所以说现在这个时候来讲，不是说像很多年以前，它这个一到年末的时候，哎，我这个车是今年的车，我这跨年了，我又有一年的车的折旧了。
4: 对，
5: 就是现在来讲，几乎来讲很平淡了，很平淡了。你什么时候卖车，什么时候买车，都是，没有特殊的这个时期说优惠的时期，除非你赶上，比如说，有活动的时候，有一定的相应的一些福利。本身你再大的福利，现在也赶不上咱这个近几年那个国家政策的这个
4: 补贴。
5: 一般有的时候都是，比如说像新车来讲，二手车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搞了一个，活动，店庆啊，或者是一些等等一些营销的活动，都是车辆上价格也就是有那么一千、两千、三千的，很大的
4: 优惠。
5: 就算是很大的一个浮动，没有太大的一个差距的。所以说现在来讲，大家如果要是说你要是说想换车的情况下，说的你说我这个车，你就核算一下你的车辆的，比如说检车啦、保险啦，还有一些轮胎更换呢，这些硬件的东西，如果我要换车了，那我就不要去换了，我也不用去买这个保险，直接从车价上折下去就 OK。如果你买完了，你换完了之后，它也不会给你车带来一个更高的价值，只不过就能好看票。
4: 好，还有一个这么一个问题，是这两天我是在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渠道上查阅到，就是现在很多一些传统车企啊，现在还是把目光着重于燃油车上，新能源的侧重比可能现在来说又薄弱了，因为可能之前有很多的传统车企说 也要进行新能源。那我现在通过官方和非官方就是已经把这块不能说是砍掉，是薄弱了它的一个进展。那我就想问一下，那对于现在整体的车市行情，包括我们二手车来说，是不是燃油车怎么讲吹响了反击的号角，又迎来了另一个春天呢？
5: 其实燃油车吧，在就是说持续性的它会更长久一些。
4: 嗯，
5: 新能源汽车是近几年来咱国内呢就是一个新势力的一个车型的一个崛起。
4: 嗯，
5: 它给大家带来一个从原来的那种物理时代带到了现在像手机的智能时代，科技智联，它是一个符合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这一个环境的一个融合点。但是车辆能持之以恒，持续性更久的来讲，目前来讲，像近百年的汽车这个历史来讲，还是燃油车的，就是发动机啦、变速箱啦，它的技术上是很成熟的。
4: 嗯，
5: 然后品牌上的，还有这些零配件上也是非常成熟的。咱不排除说这个新能源车的这种现在的目前这种优势，但是新能源汽车就是一个智能的时代，它迭代升级是很快，就像我们现在日常用的手机是一样的。它甚至它比手机更新都要快，
4: 嗯，
5: 因为它这个市场上是属于现在属于公开竞争，对吧？从技术上提升，从款式上提升，还有打一个价格上的一个所谓这个内卷，互相的这种最终看谁能站到最后。所以说现在未来说的，又得走势来讲，想要传统一些的新能源汽车来讲呢，就先观望一下，或者是你买一个便宜点的先尝试一下。
4: 嗯，
5: 如果你要传统性来讲，我就想要燃油车，就油再怎么涨价。它就是一段时间，
4: 嗯，
5: 然后我还是选择燃油车。但是像您现在讲说，你说这个燃油车，通过这些非官媒来讲，个人的观点来讲，会不会有这个我们也说不好。但是目前来讲，现在的市场的这种势力还有政策的这种支持，新能源汽车占优势，燃油车呢还占劣势。
4: 劣势。
5: 对，但是市场呢就说呢。客户的选择是最准确的，数据来说啊，因为现在你看近三年，今年是第三年头，没到年底是不是？
4: 嗯，
5: 基本上的购车的新车也好，政策的补贴都是倾向于新能源的车，
4: 对，
5: 这也是一个国情还有一个政策上一个大力支持吧。那现在说的市面上这个换车都要看一下新能源车，所以燃油车市场有没有也有，但是现在就是说。在位上来讲，在选择上是要偏向于新能源汽车，但是至于好与坏，未来它的那能不能长久，那都是未知。但是现在作为一个客户来讲，有的说，像我们在线下有时候聊的时候，哎呀，我也不研究那个事儿，
4: 嗯，
5: 反正我也买回来，不像你们说卖车是反正多少，我就用，反正买啥都折旧，
4: 嗯，
5: 就是这是一个买车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哎。没有考虑未来，考虑未来他也不担忧的，
4: 嗯，
5: 所以说要带太担忧了，他也不怕没法去选择。所以说两极化的东西来讲，一个新能源车，一个是燃油车，这个就是纯属于在个人的观点和认知上去选择。因为我现在比如说作为一个汽车的一个车评人呢来讲，那我偏向于介绍一些燃油车来讲的话，像我这个做这个节目当中来讲，就是有碍大家的选择，
4: 嗯，
5: 其实。车辆选择来讲，在于你自己的用途。有的时候，我跟大家也说了，跟风式去选择是在你的经济收入和你的收入的这种稳定性上，在车辆折旧上没有给你生活上带来更大的压力。
4: 嗯，
5: 如果你要是说的经济上呢，
4: 有
5: 跟风式去选择来讲，你车辆的折旧还有所谓的这种分期贷款购车，在你日后的生活上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
4: 嗯，
5: 但你说一旦有一天要出售的时候，车辆折旧比是很大的。
4: 嗯嗯，那还有就是，也是因为现在传统车企，我们看了这些新闻之后啊，就是说，身边几个朋友说，那是不是针对于除了纯电车型以外，大家现在就是说，尤其还是可能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针对于我们北方或者林口来说，是不是还是过多的把这个目光去聚焦在既想选择新能源，又害怕这个被刺吧，那可能是不是应该把目光聚焦在这个油电混合车上更稳妥。
5: 说到油电混合，像您说的这个阐述这个观点，很多客户都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选择的。
4: 嗯，
5: 对纯电的车有点不太 未来吧，还有担忧。所以现在这个燃油车，就是以前我开的燃油车，我还想换一个，现在这种流行的这种更省油的一些所谓这个插电混合、油电混合也好，或者是增程也好，在选择上有唯一
6: 的选。
5: 像您说的讲，油电混合、插电混合是给过度担忧未来电车有很多的这个贬值的大贬值空间，或者是电池的更换的这个很大的一个费用，它的支出，就是说它会选一个插电混合或者是油电混合。现在来讲，属于按照我现在的城市，还有这个人口的分布、人口的等级，还有我们国家的一个冬天的这种劣势，就是选这种油电混合，还有这个插电混合好，比较适宜市场的城市地咱那个环境气候适合。
0: 好的，说到这儿，等打断你一下哈，我们有听友呢来咨询问题，咱们先来回答一下听友来咨询的问题哈。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听友说：“王经理您好，我有一辆2017年10月份买的速腾，黑色的，1.6自动挡的，跑了8万多公里，这款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2017年的，耳东，你稍微调整一下你的这个位置，现在听起来不是特别的清楚哈。还是不太好。换个位置看一看哈。
5: 现在7年的。
0: 啊，现在可以了。2017年的，王经理，2017年10月份买的黑色速腾。
5: 排量是多大了？
0: 1.6。
5: 啊，1.6的。8万多公里是吧？
0: 对，8万多公里。
5: 问我现在市值现在能多少钱？9年车呗。
6: 对，
5: 速腾这款车，在大众的这个 A 加级车当中来讲，这个车的，它的使用的这种日后的这个费用啊，养护成本挺低，口碑也挺好，还有品牌也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9年的车8万多公里，市场价格现在应该在4万多点吧，4万多一点，啊。具体看车况，就是说为什么每次停车的时候都要强调一下，没看到具体的现车不可能，因为通过节目这个视频呢也好，还音频也好，能把大家的车辆的价格定的就是非常的准确的，必须以看到实车为准。四万，比如说这个车在4万23、4万45这个之间去参考，具体呢以实际车况
6: 为
5: 准。
0: 好，这是回答了这位听友的问题啊。还有一位听友应该是一直这个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他想问，他说：“王经理，我想问一下，上周你们介绍的那款传奇现在还在店吗？”
5: 传奇 GS 是吧？
6: 对，
5: 两台车现在已经定出一台，还有一台，
6: 哪台定出去？
5: 就是300公里那台定出去
6: 啊，这准新车定出去了，
5: 那个车已经。
0: 耳东能听到我说话吗？
7: 可以。
0: 还得再调整一下你的位置哈，刚才问到这款车，因为是我们听友问的这个车型，所以呢还是让他听得清楚一些。我这边呢刚才听到的是王经理介绍说，上次我们介绍的那款准新车300公里的车是预定出去了，然后后面就没太听清了，怎么个预定法，然后剩那车怎么回事，给我们这位听友介绍一下好吧。
5: 现在通过视频呢能看见这两台车已经在店里，那这其中有一台，通过视频可以看到，
6: 您说有种
5: 就是300公里那台车，现在已经是进口车，现在办理新的这些手续。这车是通过我们行业内的，然后把这台车出口到俄罗斯了，因为它这个车就是这样的车，
6: 优势太大了，
5: 很难找。就是你在卖到国外的话，价格会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6: 所以当时这台车刚到店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是节目先没做，我跟大家趟这台车。是，如果说大家感兴趣，赶紧下手。现在来看的话，晚了啊，已经出口了，国内都看不着了。
5: 对，因为它这种车，在这个国外还是比较认同，有一定的差价，
6: 那大呀。
5: 对，所以说，车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说给谁去预留，但是你以定金为主，因为这个车，你说我着急，我说这车好，那你着急也好，但是说这。 客户得认准。
4: 对，
5: 但是我们首先是要以先定交定金为主。
4: 嗯，
5: 现在目前这款也是一样，这款

0: 是两驱的，它是七块版本，23年的也是一手车，29000公里，这台车，说它俩是相差什么？那个300公里那是年限机，但是它是四驱版本，是5座，所以说它两个车外观都是一样，它的基本上选配上有一些差异，
1: 好，这是回答了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啊。因为这位听友就问说，介绍那款传奇，那上次其实我们在节目里介绍了两款传奇，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款哈？如果是要公里数低的那一款，5座的那一款呢？这一款现在是已经没有了，已经卖出去了。如果你对于那款7座的那一款还很感兴趣的话呢，现在这款车还在店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店里面去感受一下哈。王经理把咱们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跟这位听友介绍一下。
0: 好的，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就四线与外环路交汇处的临街的汽车广场1楼希望达汽车，电话是151-0417-45。
1: 好，那王经理的这个手机号呢也是微信同步的哈，有一些小伙伴包括在我们抖音前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可能如果来营口到王经理的店里不是特别的方便的话，也可以加一下王经理的微信，然后呢这个你也提一下说我是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哈，然后知道的王经理，然后把您想要给爱车估的价的这个车的一些照片具体的信息呀，包括想跟王经理探讨一下什么有关于二手车的话题呀，都可以啊。好，我们的微信公平台又刷新了一条信息啊，稍等一下，我刷新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信息。他说，你好，我的车是18年的瑞虎3X，跑了36000多公里，白色的，现在还能值多少钱？1.5T 的。
0: 它是哪款车？
1: 18年的奇瑞瑞虎3X。
0: 跑了多少公里？
1: 36000多公里。
0: 里程数真不多。但这个车来讲，当时选购的时候，它也是为了这个自主品牌当年那种价格上有优势。对，18年的车。1.5手动自动。
1: 我看啊，它还真没说手动自动，就说是1.5的，白色的。
0: 那就按照它这个自动挡来去评估吧，因为手动挡的车型当时选的也不是很多，也背不住它这个就是手动挡，因为选的
2: 它还是有的。
0: 对，市场价格应该就是在10000出点头，
2: 10000冒头，这还是自动挡的，
0: 不手动挡
2: 啊啊啊，
0: 自动挡的能差个2000-3000块吧，但自动挡的要略能好卖一些，就是手动挡的10000冒点头，自动挡在14000-15000。
1: 好，这是给这位听友的爱车进行了一个价格评估哈。这位听友还问王经理收不收这个车，是这样哈，就是如果你要有意问问王经理的话，你得把车开到王经理店里，他现在不能口头上告诉你收还是不收，你得把车开到店里之后，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下这个王经理进行一下这个检测，然后包括一些信息的核定之后，最后才能确定下来这款车你们可不可以做这个交易啊。王经理你猜对了，手动挡高配。
0: 是的，应该当年应该就选手动挡了，是不是？
1: 他说手动挡高配哈，所以你要是想要跟王经理来谈一谈这个车，看王经理收不收的话呢，你就把这个车开到王经理店儿。还有一位听友也发来了微信，是问那个宝马的事儿哈，别着急，我们先进广告，广告过后第一时间先来回复你的问题，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
3: 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

0: 途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宠儿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5: Hear the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51，
8: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有车生活，
9: 驾驭科技，
8: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9: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8: 听广播
9: 买好车，
8: 汽车

0: 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
1: 二手车价格评估，
2: 二手车购买指南，
1: 卖得顺心，
2: 买得放心，九五幺二手车。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今天直播间内的主持人石蕊。今天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是尔东，带您走进的是营口希望的二手车店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的是有关于二手车的话题。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此刻呢可以通过 FM95.1 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951官方抖音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呢，如果大家伙有任何有关于二手车的相关问题，欢迎您跟节目互动。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连线正在我们现场的场外主持人尔东。继续来问候一下尔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小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依然是在营口希望达二手车店内给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可以通过石蕊说播报的这种联系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那在我身边的是来自于希望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0: 嗯，王经理，那在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呢，刚刚回答了两位听友的问题哈，其中有一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就是2018年的那个奇瑞瑞虎3X 嘛，后来他给我们追加了一个信息是手动挡高配，所以节目下半段开始的时候呢，这款车刚才您说手动挡高配的话是大概在多少钱？19000左右是吗？
1: 对，那是听错了。
0: 那是我听错了，所以因为那个我正在看时间，要接近广告了，然后也怕这位听友没有听清楚，所以我们把这辆车再来跟他说一下，好吧？我再来把这个信息再说一下，是2018年的奇瑞瑞虎3X， 跑了36000多公里，白色的，1.5的手动高配。
1: 车况如果没问题，但10000冒点头。
0: 啊。
1: 10000冒点头，
0: 我听差了，我听个19000，呵呵，你这头冒大了，呵呵，啊，10000多一点，这是这位听友的车哈。所以刚才我也说了，这位听友第一条信息就问了一下，说王经理收不收？那刚才我也提到了，收不收这个车呢？你得把这个车开到店里面去啊，因为王经理现在只是凭我们单纯的一个文字信息告诉给他，他给大概评估的这么一个价钱。那么市值最后的成交价是要看现车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说二手车嘛，一车一价哈，也是一车一况。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车况奇好无比，那没准王经理给你的价钱会比他今天预估的价钱再高一些。那如果说呢车况稍微差一些哈，然后在检测的时候呢又有哪一些什么更换件啊什么的，可能价位呢就又会低一点。所以这位听友如果说这个想要问王经理收不收这款车的话呢，您就把车开到王经理的店里去啊。王经理再把您的店的地址和电话跟这位听友再说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要进广告了，所以说的就有点快。
1: 好的，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就市县与外环路交汇处的汽车广场1楼，希望达汽车。
0: 嗯，
1: 电话是151-0417-495。
0: 嗯，好，这是这位听友的问题。还有一位听友哈，我说下半段第一个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他的这个信息来的比较晚。他说：“王经理你好，我有一辆2023年4月份的宝马 X3 30i 领先耀夜，跑了45000公里，白车棕内，全车原漆，现在能卖多少钱？”
1: 2023年的宝马 X3。
0: 嗯。
1: 领先耀夜呗，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领先跑多少公里？
0: 跑了45000。
1: 颜色？
0: 白色的外饰，棕色的内饰。
1: 白色的外观，棕色的内饰。
0: 对，
1: 是这款车其实非常。

0: 很受欢迎的。他是23年的车是吧？
1: 嗯。
0: 他现在如果要是咨询价格来讲，他心里很不平衡，因为在23年的时候车辆是，有也可以说历史以来是最高峰期时候销售车辆那个时候，2022、23的时候就缺芯片那个时候，车辆几乎优惠点很少。但是现在来讲也是达到了最低点的时候，一个高点买的低点往外出，这个价格它市场来讲它就不太接受。咱现在说现在市场的行情价格了啊，这款车其实它的同竞品来讲像奥迪 Q 五了，奔驰的 GLC 了，还有宝马 X 三呢，这都是一个 BBA 车型当中一个同竞品的车型。宝马的车辆其实年轻人开，它运动范儿非常好，因为它这款车来讲呢，现在市场的价格在23万左右吧，为参考，23万左右为参考。
1: 23万左右哈，这个是给我们这位听友的一个爱车进行的一个价格评估。那如果大家伙儿还有这个汽车想要请王经理评估一下在二手车上的市值，或者说呢您看好了某一辆车哈，想要问问这个车具体大概能值多少钱，还有的听友呢想要买一款二手车，那您要买一个大概什么年限的，什么品牌，什么样的车况，多少公里数的，您也可以跟我们说，王经理呢也可以帮忙您来在他们的这个二手车的一个相关的行业内哈，帮您来找一找车。好了，回复了这几位听友的问题之后，耳东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你们。
2: 好的。刚才说到这个 BBA 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王总经理，在普罗大众当中经会传这么一句话 ，BBA 带绿牌肯定不值钱。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在二手车市场是真的吗？
0: 目前来讲。您说这个话应该在2年、3年前左右，就是绿牌当刚开始就是推广的时候，我们北方是很少的，基本这个不管是 BBA 也好，还是其他的这种绿牌车也好，我们北方很少。但是现在现如今来讲，绿牌车有很多，那奔驰的比如说 E 系列，还有甚至说的宝马系列的等等，现在已经迭代升级的好多，但是就是传统的合资品牌的绿牌车，它的续航里程都少，几乎来讲纯电的少，都是插电混的多。插电混动车来讲呢，就是你像当年比如说，你大众系列、奥迪系列，还有这个保时捷系列，它甚至说的上至百万呢，还有宾利系列，现在也是有这种绿牌车。
3: 绿牌对，
0: 它的续航里程都少，所以说现在。电车嘛，最终来讲就看续航里程。所以续航里程少的，现在和现在续航里程多的车来讲，做对比来讲，你不管是什么品牌的车，它都没有优势。所以说，您说来说的 EV 车型，市场上比如说这个绿牌车，流通性起来，肯定它没有蓝牌车流通的好。那价格上来讲，它这个折扣点。也要比蓝牌纯燃油车来要多，
2: 就这一点，
0: 对，肯定要多的。但是选择上来讲，一般很前卫的这种客户，对这种新能源车，
2: 感兴趣，
0: 感兴趣，还是有一种好奇来讲，是很多人去选。所以说占比上来讲，它还没有传统燃油纯燃油的要好。就比如像刚才这个宝马 X 三的嘛，在2023年的时候，我刚才说了，他当时买的时候是最高峰的时候。
3: 对，
0: 它价格，当年像这样的车来讲，你要选择一个，这个23年的时候，你选择一个这个绿牌车吧，车主只能是不认同。但是现在时间过去这几年3、4年之后了，他也许他想处理了，他就对新能源车感
3: 兴趣
0: 了。你说，宝马有的时候随着现在油价，可能现在也是历史点来讲也是达到了
3: 越来越高吧，
0: 也是顶峰期吧。有很多的理由，我想换一台那车。其实你这台车它跑了3万多公里，一年跑10000公里左右都不到。你就是换个新能源，你说它的这个省能省哪？
3: 省不了太多。
0: 它这台车原来已经是说的，你看我原来没看到车型啊，给它评估的是23万左右。实际看到车了，我在了解新车市场行情，它和现在的市场的二手车的行情，也许比这价格还要低，
3: 还要低。
0: 对，因为。真正要是。

0: 收购的时候，不是我们说的作为一个商家说的借询问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车价格说得很高，真正收购的时候就把这个价格
1: 压得很低。
0: 不是这样，我们要是真正要谈到收购，我们要对比新车的款式、二手车的市场行情、这台车出售的车这种车况，还有它的税费、平台各方面，它养护成本、回来的这种整备成本都需要核算。
1: 对，
0: 这个市场的行情，比如说这台车我有要5000块钱的利润或8000块钱的利润，我得把这个车未来现在这个市场行情是啥样，所以说在那敲板拍板。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一车一块，一车一价，二手车就一样，没有绝对。有很多就是说的商家，像我们同样的商家来讲，电话垂询的价格就是想要卖给谁车询价上，他都给你很高的价格，对吧？哈，你给低的真不好听啊，对吧？客户接受不了。所以有的人说你这就是一种套路，其实往往也是给自己留了余地。往往其实有的也是真是一种拿这种事情在标高价、给高价，他不收车，影响客户最终成交。有的往往说的走了好几家客户，我是走了3家，有头一家给的很高，我而且按照这个标准的价格去出售，还想比这价再高一点，
1: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0: 等往往你再回头再去找头一次给价格那个人，他不买你，他不买。所以这就是很不诚信的一个但是在这个行业里是有很多雷同这样。
1: 但是我们往往这里一般给的都是市场的一个价，车辆的价值。但是因为咱有啥说啊，就是我们往往的新旺达二手车店呢，它是一个商家。
0: 对，
1: 他们是要有盈利点的，所以当你有这种出售的意愿的话，把车首先是给你评估大概这个价格是在多少，那我们收购的价格是多少，中间它肯定要存在一个盈利点，因为我们是商家，不是说做慈善嘛。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每次做节目要把这个事情要强，因为我们是官媒，我们不是自媒体，官媒呢，我就要对媒体、对我、都对客户都要去负责任，对我们的粉丝也要负责任，所以强调的这些不是给自己找理由去推卸责任嘛。就是二手车来讲，一定要以实车为准。节目当中给大家所有的车讲的都是以参考为准。
2: 对，所以这也正是刚才就是我们那位听友发微信问说王经理收不收这款车的时候，我给予他的回复哈，就是具体这个车其实只要是二手车，你的这个车没有过这个大事故，没有经过水泡和火烧，王经理都可以收，因为他这是二手车店，他二手车他都会收。但是具体这个车多少价钱你们可以成交，那是要看车的，不能王经理现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说啊，我收这个车，然后你把车开去了之后，然后经一谈价格没谈拢，或者说呢检测出来有哪个零部件什么问题了，王经理说又不收了，这就有点就像王经理说的，就对我们不负责任了。所以刚才呢也是在跟这位听友说，如果那个想问王经理说这个车收不收，就所有的听友，王经理给你的估价如果在你的心理范围承受之内的话，大家伙就到店里面去哈，把这车开过去，然后王经理具体的检测。其实大家伙没有做过这个二手车买卖的话，不太知道在二手车检测的时候一个流程。那之前因为我带过我一个同学到王经理的店里，让王经理帮忙估一辆车，当时王经理就是非常仔细到连那个尾气的排气管都要看，他要看排对，当时我不知道王经理记不记得当是我那个同学那辆车哈，然后王经理都要看排气管，我当时就很纳闷，说你车看排气管吗？王经理说因为要看看这款车烧不烧机油，说他那个年代的车是有一些烧机油现象的，那我们也要看一看。所以你看这些小细节对于我们外行来说可能我们想象不到，就我们只想到的是漆面啊、发动机呀、这个那个的，我们想到的只是很表面的东西。所以具体的这个车怎么个成交，具体成交的价位是多少，是一定要看到现车才能给你一个最终的一个成交价格的啊。好，说到这儿又有一位听友发来微信了，我们给这位听友回复一下问题啊。他说，王经理主持人你们好，我有一辆2013年的黑色捷达1.6手动挡的，跑了8万公里，问问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0: 这个车是皮实耐造的一款车，
1: 陆地小霸王
0: 但是路面上现在也是越来越少。手动挡的黑色的捷达，当年有这个伙伴了、前卫了、
1: 春天了，捷达王，
0: 对，以此这个配置上有一个区分的。那这台车现在市场流通的价格应该是肯定是过不了。

0: 头了，就挣几千块钱，到底是五天、八天、七天，这个以十天车辆为主。
1: 那他妈签了，我以为是铁家
0: 啊，是啥的，还有流通家
1: 啊，
0: 对，他指定是过不了，从一万就一万几，应该是比如说像
1: 三块钱，
0: 那你是几千？因为这种车过去了13年吧，2013年是吧？对，2013年的是吧？这个车基本的手动挡的比较多，
1: 对，
0: 零头数呢，基本上来讲不能少。它这个车的用途来讲，基本上都是以家庭
1: 工具车、代步车为主。
0: 它车况能决定一个这个车也是这种的价格，
1: 嗯，
0: 就是说参考价格在5000-6000为参考吧，
1: 比铁价还更贵的。
2: 嗯，
0: 但是不能说这个车必须达到报废期的，它就是市场。自然的退化了，
1: 嗯，
0: 因为市场呢，一个厂子现在已经新车不生产了，
1: 嗯，
0: 自动挡的车现在生，
1: 捷达都不像品牌了，我也这么说，我们一个型号都是品牌的。
2: 嗯，王经理，这位听友又追加了一条信息，他想问问您，他这款车如果他要买新车的话，他这款车到可以这个什么国补的年限了吗？
0: 嗯，买新车
2: 啊，
0: 今年，你六婚期还是这个报废期
2: 啊？嗯，
0: 有。
2: 嗯，尔东，你再调整一下你的方位哈，因为王经理给这位听友解答的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让这位听友听得清晰一些啊。
3: 现在可以吗？
2: 那，现在可以了。
3: 嗯，好。现在以旧换新，报废更新也好，延续的这个政策还是有的，但是具体，我现在没看到这台车的行驶证。
1: 嗯，
3: 然后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嗯，
3: 如果你要是。你这款车能不能领多少？看，然后我详细告知这个政策。他很好。
2: 因为刚才这个音响的问题哈，可能这位听友在后面一阶段有的地方还是没有太听清啊。我给您解释一下，因为我在直播间里面除了可以听到音频之外，我还可以看到那个王经理和尔东的一个现场的视频。大概是这样的，这位听友，因为王经理，你问你的这款车就是可不可以参与到今年的国补哈，到不到这个年限？王经理说，具体的得看你的车的大绿本，具体看一下你这个车。所以如果你想买新车的话，你就把这个车开到王经理店，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那我也不在王经理店里买二手车，然后我到呢还让王经理帮忙我看，这样是不太好啊。没有啊，王经理很热情的，没有不好，而且你是我们951的听友，所以说如果你要买新车的话，你就把你现在的这款这个捷达开到王经理的店，把您的相关手续也带去，然后王经理给您看一看具体这款车可以怎么个置换呢，啊，国补能享受多少啊，还有没有什么省补的补贴呀，啊，包括这个你要买什么样的车呀，其实王经理都可以给您当参谋哈，来聊一聊，这个是给您回复的一个问题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位听友这个发来的问题，然后我们也听听耳东那边的音响效果好不好啊，如果不好的话再让耳东调位置。这位听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你好，我看啊，2022年的迈腾330豪华版黑色，50000公里，全车原漆。
3: 22年的迈腾，
2: 嗯，
3: 330，
2: 嗯，
3: 豪华版本，
2: 对，
3: 几万公里？
2: 50000公里，黑色，
3: 啊，
2: 全车原漆，
3: 啊，它是领先还是豪华？
2: 豪华，
3: 咱这现场有时候网络都会有一些卡顿，
2: 对，现在我听你们的声音有点卡顿，要不然你俩走走呢，
3: 换
2: 换
3: 位
2: 置呢？对，换换位置啊，
3: 移动是吧？
2: 对，移动着说来呀。
3: 22年的330跑了50000公里，市场价格应该过不了11.5万左右为参考，
1: 嗯，
3: 黑色的吧，是吧？
1: 嗯，对，
2: 对，黑色，嗯，
3: 啊，
2: 11.5万左右哈，啊，
3: 11.5万左右为参考。
2: 好，这是又回。

0: 其实蓝牌和绿牌车辆来讲，没有说一个绝对的。按照就像我说的，你传统的理念，传统的来讲，你是选择燃油的。
1: 嗯，
0: 如果你能对新能源那种插电混接受来讲，选择一个新能源车，因为新能源车照比燃油车看店里给你的一个政策倾向于是多少。如果燃油车，比如说这个车没有指定，就是说没有说的与它那个同款其他的燃油车，比如你就看宝马，对吧？举个例子。你又换奔驰了，又看那个奥迪了，然后三款当中，您是倾向于哪一款、哪个品牌？然后燃油车和这个新能源车，它两个对比倾向的一个优惠条件，它能有多少？比如它这个同样的，比如说都是五系也好，都是三系也好，然后新能源倾向于的优惠折扣点要大，所以说你就看它的覆盖性，还得看个人的这种倾向，对它有没有一些认知和排斥的。但我来讲推荐来讲，我建议在北方使用来讲还是以燃油车为主，
1: 蓝牌。
0: 对，但是你就是说的，你对燃油车特别的说，我现在已经开过燃油车，我就想
1: 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业余都花这么多钱买车，我也不能说3年2年再换车。
1: 嗯，
0: 那你就可以感受一下，不是这个车不能选，就是看你个人的认知。
1: 嗯，
0: 它的折旧未来指定要高。
1: 啊，所以我就想问的，
0: 对，指定要高，
1: 要比蓝牌的要高。
0: 对，因为它电车、新能源车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电池。
1: 嗯，
0: 电池它的技术是不断在更新，现在没有说达到一个说的稳定期。
1: 嗯嗯，
0: 就是上半年和下半年厂的车都不一样。
1: 嗯，
0: 它指定要现在出来又闪充。
1: 嗯，对 对, 对。
0: 续航，你去年买了，比如说就190了，今年就400多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快的，速度很快。
1: 嗯，所以就是看贬值率来说，目前来看的话，在二手车市场还是蓝牌的车的贬值率相对来说能低一点。
0: 对，蓝牌的技术，因为啥，它只不过外观和内饰的调整，基本上看不见的发动机核心的东西它不会太大的这种
1: 变化。
0: 但是电车就不行。
1: 嗯，
0: 电池就电池的，你就比如说当我们去聊去年和前年末聊刀片电池，都是一个新鲜的东西。
1: 嗯，
0: 现在都出来二代的，一代的就算
1: 老款了，
0: 老款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技术上的迭代真的是
1: 太快了，
0: 太快。
1: 嗯，这也是影响它的保值率的。
2: 所以说是买燃油车还是买新能源车，就像王经理说的，这个得看你的个人所需。那我们买车，我们买车的目的是要开，是要满足你自己的心理。买车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卖，所以不要总是去考虑说啊，那我卖的时候怎么样啊？这样考虑的话就很难去买车哈。所以呢，买车的时候呢，刚才王经理也给您分析了，卖的时候呢会是什么样的？那你接受了，接下来你就好好的选，你是想买燃油的呀，还是想买新能源的呀？就随着自己的心意就可以了哈。好了，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王经理，节目最后介绍一下我们家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好了，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市县与外环路交汇处的临街的汽车广场一楼，新旺达汽车，电话是151-0417-495，这个是我个人的联系方式，也是微信同步的。
2: 好嘞，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王经理，感谢尔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

0: 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

0: 天气情况了解过后，九五幺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九五幺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九五幺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九五幺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九五幺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3: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4: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当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给各位送上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下雪，哈尔滨。

0: 台，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听过了好听的开始曲，接下来的时间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0 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欢迎大家伙儿跟节目实时的互动。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0，再来和您说一下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呢是 YKFM951 YKFM951。那么跟节目互动，通过节目发布的信息内容呢，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播报一次。那么如果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啊，您没有这些相关的信息通过节目来播报的话呢，也欢迎您和节目来实时互动啊，说一说看到的路况啊，分享一下最近的心情啊等等。微信公众平台号码 YKFM951 YKFM951。来看一下一位听友发来微信说，想要招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交车地点在德胜市场辽河新都附近，车况良好省气儿，要求司机双证齐全，希望能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39-4072-6958 139-4072-6958。

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14年的长城哈弗 H6 1.5 手动挡低配白色的，有一多半的原漆，跑了11万多公里，售价12000元。联系电话是13464469368 13464469368。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18楼的5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要求有工作经验，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市区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年龄要求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上5点，地点在万有加油站对面，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南湖天宇鸿湖小区2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91平，3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芙蓉园小区有一套1楼的房屋要对外出售，46平米，售价85000元，联系电话是13214175843，13214175843。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您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也欢迎您继续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那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

0: 路南，3306699，3318889。
1: Hear the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51，
1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诗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

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盼盼路中段有一商品房要对外出售，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1856。

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一套三楼的房屋要对外出租，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空中服务台的播出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周二这一天除外哈，因为周二呢下午我们的机器要进行检修，所以周二的播出时间是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的，这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那么跟节目联系方式呢有两种，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两种联系方式，您任选其一，将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呢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来为您播报。那发布信息的内容呢，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还可以包括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等等哈。所有的信息呢在节目当中会为您播报一次，这是我们节目的播出内容和联系方式。所以呢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每天在节目的后半段呢，还会给大家伙带来就业空中服务台的小板块，里面都是一些最新的招聘信息。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也特别希望您通过我们的节目哈，可以尽快的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好工作。当然了，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就是希望啊，这个大家伙呢，在打开广播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感受到一份轻松和一份快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共同来听一首歌。

在一首歌曲过后，进入到今天的就业空中服务台，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招聘信息。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又有听友发来了信息哈，咱们先为听友播报信息，稍后呢我们再来听歌。一位听友呢要招夜班的出租车司机，车是新福瑞迪，交车地点在通惠苑、清华园、奥泰园都可以，要求年龄在40岁以上，爱护车辆，能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92-503-5037-9962，再来说一下电话是192-503-7-9962。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听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FM 91.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就业空中服务台祝您就业创业有未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渤海营口酒店发展有限公司豪生大酒店招客房服务员一名，月薪2800到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新海大街99号，联系电话是13941712996 13941712996。

辽宁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招物流管理岗位人员一名，月薪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东一号，联系电话是18604174121，18604174121。辽宁美顿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招半成品质检员一名，月薪4000到4500元，地址在营口市大石桥金桥开发区，联系电话是15042701402，15042701402。辽宁尚特机械有限公司招加工中心人员一名，月薪5000到5500元，地址在德胜市场附近，联系电话是13841707736，13841707736。辽宁省一通贸易有限公司招食堂帮厨一名，月薪22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民生路11甲1号，联系电话是13079499985，13079499985。

辽宁宇嘉科技有限公司招楼层保洁两名，月薪2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渤海大街西107号，联系电话是13470209916，13470209916。辽宁易泰科技有限公司招车间工人20名，月薪4000到5000元，地址在大石桥有色金属园区50号，联系电话是139-4072-0811，139-4072-0811。

辽宁盛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招厂区维修电工一名，月薪6000到6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中小企业园，联系电话是15902480364，15902480364。What am I supposed to do?营口复兴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招挂车司机一名，月薪6500到7500元，地址在营口市沿海产业基地定海路15号，联系电话是17304172322，17304172322。最后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听友发来的信息，广厦一期有一套3楼的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44.5平方米，拎包即住，价格面议。另外呢，在广厦一期还有一套外门室也要对外出售，面积是44平方米，前后都有门，价格面议。两套房屋的联系电话是18698750890，18698750890。

园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20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 156-4070-1646。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

0: 和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成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银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

各位收音机前线上收听直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家中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装修啊，其实是多数人一生当中投入最大、细节最多，也是最容易踩雷的家庭工程。有很多装修小白没有任何的经验，跟风装修，盲目施工，最后啊，就出现了超预算、颜值翻车、居住别扭、返工返复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之前呢，我们就收到了很多来自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给我们留言说了，第一次装修呢是完全不懂的，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怕被装修公司套路，也怕装完之后会后悔。那我们今天这个栏目呢，就专门为零基础装修小白量身打造。

那今天呢，我们本期直播啊，也是上下半场分工非常明确。前半小时呢，全程开放这个听众免费答疑互动，像新房开工啊、装修选材啊、施工纠结、预算困惑，所有的问题可以随时去进行提问。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送私信留言。那经纬呢，将会现场为大家解答。后半小时呢，将会集中科普新房开工的十大必须要避开的大坑啊，从前期准备、签合同、选择装修公司、施工入门，全方位的去进行拆解，帮助各位小白从零开始学会装修。大家呀，在装修的时候要记住一句话：前期多学习，后期少返工；前期多问一句，后期省下几千上万。正在准备交房、即将开工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完今天的全程干货。

好的，那接下来一首歌的时间来自李健的《天各一方》，我们将会在这首歌的时间当中呢，来接收各位听众的留言。那留言渠道再跟大家复述一遍，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静伟发送私信留言，静伟看到了之后都会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去解答。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将进入到这一环节，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来自李健的《天各一方》。

好的，一首歌曲结束之后呢，静伟也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各位听众的留言啊。那静伟用自己的话哈来总结出来大概四个问题，各位听众朋友，已经留言的听众朋友，还有没有来得及留言的听众朋友，可以看一下静伟总结的这四类问题有没有回答到，有没有包含您想问的内容。

那第一个问题呢，大致可以归类为第一次装修自己装，在半包和全包之间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选择。那还有呢，是选择自己装啊，是半包啊，还是全包？那在这里呢，经纬来给各位小白啊最直白的选择标准，时间充足，懂得基础选材的，建议您选择半包。上班族没有时间怕麻烦，可以选择轻奢半包，不建议纯的全包。因为纯全包啊，材料水分是比较大的，像偷换品牌啊，一次充好这类的概率也极高。像咱们这种装修小白是最容易被套路的。

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像很多现在的装修公司会推出低价套餐，像这种低价套餐能不能选择，能不能去跟他们去签合同哈？

在这里今晚也是给大家回答一下，其实呢 90% 的低价套餐都是在引流套路，因为低价里面可能只包含基础的项目，拆改、找平、开孔、垃圾清运、辅料升级全部都需要单独加价，最后您就会发现总价其实是翻倍了的。所以说呢，在签约之前啊，务必要核对完整的清单，并且要拒绝口头承诺。

那庆伟在这里给您回答啊，是必须要验房的。墙面空鼓啊，墙体开裂啊，窗户漏风，地面不平整等等这一列的开发商问题，一定要在交房之前整改完毕。如果带着完好的毛坯房开工，那就可以避免后期装修背锅、无人理赔的情况出现。

第四个问题呢，是有人问了，装修之前我是要先定风格还是先定预算呢？经理在这里给您回答啊，一定要先定预算，风格服务预算，小户型低预算，像轻极简啊、原木啊、奶油风啊，这些是最适配的。轻奢欧式复杂的造型，它的造价是比较高的。如果预算不足，去强行去做这类风格的话，只会显得又廉价又杂乱。

其实呢，这边也相信啊，大家在拿到新房钥匙的那一刻，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满满的期待，憧憬着能够早日住进温馨又舒适的新家。但是啊，装修这件事儿呢，一直都有被大家调侃为是人生最难的功课，耗时耗力还耗钱，如果稍有疏忽就容易留下终身的遗憾。有很多装修小白第一次装修是全凭着感觉在跟风的，最后发现不仅超了预算，还住着很别扭，返工不断。所以说呢，大家在开工新房开工之前啊，有几个必须要避开的高频大坑啊，那就也在这里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帮助大家少走弯路，省心装新家。第一个坑呢，就是盲目的去跟风网红设计，像近几年网红的悬浮吊顶啊，极窄的门洞，开放式的浴室，通体的衣柜属于是火遍全网，但是有很多户型层高采光是根本适配不了的。比如说层高不足2.7米的小户型，如果强做复杂的叠级吊顶，那就会让整个空间显得非常的压抑且昏暗。像潮湿地区，像在营口这边啊，如果跟风去做开放式的卫生间，那日常洗漱啊，感觉水汽弥漫在整个卫生间当中，全屋都会潮湿发霉。所以说呢，装修里面最忌讳的就是照搬模板，希望大家都能够根据自己的户型和生活习惯去进行设计，这样的话才是最好的设计。那第二个坑呢，就是前期预算很模糊，后期呢疯狂增项，这个呀也是装修最常见的问题。有很多业主朋友可能只关注主材的价格，却忽略了拆改、水电、找平、防水、垃圾清运这些基础杂费。装修前期报价呢，看着是物美价廉的，但是在施工啊中途，装修方会不断的去新增收费项目，最后的总价直接上浮2-3万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开工之前一定要

那第三个坑呢，就是水电施工很敷衍，免费工程偷工减料。因为水电啊，其实是家装当中的一个隐蔽心脏，全部都封在墙体和地面里，一旦出现问题，返工就需要砸墙，还需要撬地，成本是极高的。有很多施工队呢，他为了省时省力，水管电线会乱走，强弱电不分隔，插座高度不标准。所以呢，在这里今晚要提醒大家，厨房、卫生间、阳台必须走顶不走地，强弱电间距保持30厘米以上，沙发、床头、餐边一定要预留足够的插座，避免后期到处扯这个插排。那第四个坑呢，就是基层墙面的基层不去处理，直接刷漆贴砖。有很多新房墙面是自带白灰层的，质量是疏松的，直接刷乳胶漆，后期一定会起皮、掉粉、开裂。正规的施工呢，必须要先铲除掉原有的劣质基层，挂网找平，刷墙固和地固，做好防潮处理，再进行刷漆工序。瓷砖铺贴同样也是这样的，不做拉毛泡水处理，半年就会出现空鼓脱落的情况。

那第五个坑呢，就是重硬装轻收纳，入住之后就会发现整个家里杂乱不堪的。有很多业主朋友啊，会把预算全部花在瓷砖、地板、家具上，反而呢忽略了定制收纳设计。新房装修一定要遵循顶天立地做收纳的原则，像玄关柜、鞋柜、阳台柜、衣柜、储物柜要进行合理的规划，利用全屋的垂直空间预留杂物、换季衣物、家电收纳区域，这样的话可以告别入住即凌乱的烦恼。这一句话啊，装修无小事，细节定制感，避开这些基础的误区，其实就能省去大半的装修麻烦。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上半场大家高频问到的装修小白核心的问题，没有问到的朋友也不用着急，下半场呢静伟将会系统的去把新房开工所有的入门避坑知识一次性的讲透，零基础也能够听得懂用得上，那大家也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呢会进入到下半场家装课堂的环节当中，那大家在节目期间呢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静伟发送私信留言。好的，那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7: 燕之屋专线2828-98。

0: 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无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我爱我家。设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

亲爱的听众朋友，回到我爱我家家装科普时间。那其实呢，有很多装修小白开工第一步就选错了模式，导致呢全程费心费钱还费力。其实啊，市面上所有的装修合作方式呢，归根结底只有三种，轻包、半包和全包。这里面呢，没有绝对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时间、预算和认知的。静伟在这里呢，将会一次性的给大家讲透彻。首先啊，就是轻包。其实所谓轻包呢，就是业主本人负责购买所有的材料。大到瓷砖地板、门窗洁具，小到螺丝钉子、胶水辅料，全部都自己去进行采购。装修工人呢，只负责纯人工施工。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只有一个，极致的省钱，材料百分百可控，不用担心商家偷换材料一次充好。所有的主材辅料的品牌、型号、价格，全部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缺点也非常的明显，因为它极度的耗时间、耗心力，也极度的考验。

经验，因为你需要频繁的去跑建材市场，对比价格，对接这个送货和对材料的用量，盯工地的进度。如果说不懂装修的话，就很容易出现材料买多了浪费，买少了停工，或者是材料搭配不匹配的问题。所以说呢，选择轻包的话是比较适合退休自住啊，或者自由职业，时间非常充裕，同时身边有懂装修亲友帮忙的这些业主朋友。如果是普通的上班族，那就坚决是不推荐给您的。

那第二种呢是半包，半包啊也是业内公认普通人装修的最优解。半包模式呢，就是业主去负责采购大件的主材，比如瓷砖、木地板、室内门、窗户、卫浴洁具、橱柜五金，装修公司负责人工加所有的辅料，其中包括水泥、沙子、腻子、乳胶漆、防水、线管、石膏板等等。半包呢，它完美的中和了省钱和省心两大需求。核心贵的主材自己买，能够把控预算和品质。繁琐复杂、频繁补货的辅料则交给了施工方，不用自己费心去折腾。这个呢是性价比最高、可控性最强、翻车概率最低的。无论是刚需小户型还是改善大户型，90%的业主最适合选择半包，也是我们直播间最推荐的装修模式。

那第三种装修模式呢，是全包，其实也叫做整装套餐。顾名思义，包工、包料、包设计、包施工，业主全程几乎是不用管的，所有的材料和施工全部托付给装修公司。唯一的优势就是极致省心，适合工作繁忙、常年出差、完全没有时间打理装修的上班族。但是，小白踩坑重灾区也在全包。因为全包的水分最大，套路最多，低价签单，后期增项，材料降级，款式替换，这些都是常态。所以呢，如果您选择全包，就必须要做到三点：严控合同明细，卡死材料清单，每步验收到位，不清楚项目全部写进合同，口头承诺一律不算数，严防隐形套路。

选完了装修模式，第二步就是签合同了。装修超支、扯皮、返工、维权难，99%都是因为合同没签明白。有很多小白只看总价不看细则，最后被各种隐形消费套路。接下来有10条都是装修合同必须逐条核对的黄金条款，一条都不能少。第一条呢，是坚决拒绝模糊报价、笼统报价。所有的施工项目必须标注清楚项目名称、施工数量、单位、单价、总价，所有材料标注品牌、型号、规格、等级。比如说啊，乳胶漆不能只写品牌漆，必须写具体系列，是否耐擦洗，是否环保，是否是环保款，杜绝后期以次充好。

第二条呢，是要提前明确所有的杂项收费，有很多低价套餐是不含杂费的，施工后单独收费，这个一定要提前写明。垃圾清运、材料上楼费、高层吊装费、工地成品保护费、开荒保洁是否包含在内，避免后期临时加价。第三条呢，是明确施工工期与延期赔付标准，要写明总工期天数、开工竣工日期，并且标注好施工方无故拖期每日赔付违约金，没有延期条款，工地就极易拖工期，模样工反复停工，遥遥无期。

那第四条呢，是要锁定水电点位超额收费标准。有很多低价套餐只含固定的点位，超出一个插座、一个灯位就要高价收费。所以说呢，合同当中要提前写明基础点位的数量超出点位单价、水电改造封顶价，杜绝水电无底洞消费。

第五条呢，是要优先签订闭口合同，杜绝恶意增项。合同要白纸黑字的注明，无业主书面签字确认，施工方不得私自增项、私自加价。所有增项必须双方确认签字，从根源杜绝套路增项。那第六条呢，是所有的辅料品牌型号要全部落地写清。其实呢，大家只注重主材，却忽略了辅料。水泥编号、河沙编标准、腻子品牌、防水型号、线儿管的这个材质、浇水的环保等级，这些呢要全部写入到合同当中。因为辅料是决定了工艺的质量，劣质的辅料会导致后期墙面开裂、渗水、脱层，隐患极大。第七条呢，是要明确隐蔽工程验收的节点。水电、防水、基层找平属于是封进去就改不了的隐蔽工程，那合同当中就要写明了，所有隐蔽工程必须业主到场验收合格，签字确认后方可封槽、封顶、贴砖，没验收严禁下一道工序。

那第八条呢，是要明确质保年限和售后范围。水电防水属于终身的隐患工程，必须要写明质保的年限、免费维修范围、人为问题和施工问题的界定标准，避免入住出问题，商家推诿扯皮收费维修。

第九条呢，是禁止施工方私自更改施工方案。有很多工地工人为了省事儿，私自改管线、改布局、缩减工艺。所以说，在合同当中要注明，任何方案变更必须业主同意，私自改动要全部无偿返工。

第十条呢，是付款节点要分批支付，拒绝大额预付。正规的装修付款是开工预付款、中期进度款、竣工尾款、质保押金，绝对不签预付全款、预付大半款项的合同，钱在手里才有话语权，才能够约束施工质量。

上讲完了模式和合同，最后呢，静也要提醒所有准备开工的朋友，新房开工最容易犯的五个低级错误，看似是小事儿，入住之后全是大麻烦，大家千万别跟风踩坑了。第一个错误呢，是不做整体的户型规划，直接盲目开工。有很多业主工人一进场就开始砸墙、刷墙、改水电，完全没有整体动线和布局规划，最后就会出现鞋柜会挡门洞，开关被家具挡住，厨房动线卡顿，卧室收纳不合理。所以说呢，装修一定是先整体布局，再局部施工，规划不到位，全盘都白费。第二个错误呢，是盲目的跟风网红设计，忽略了自家户型条件。网上的网红吊顶、极窄门洞、无门套设计、开放式卫生间、悬浮背景墙，看着都很高级，但是都有户型的门槛儿。像我刚刚也提到了，如果您家层高不够，采光不好，户型狭小，或者像咱营口气候是比较潮湿的，一旦强行跟风，只会显得压抑，还容易发霉，难打理，积灰难打扫。所以说啊，装修永远是适配大于网红，实用大于颜值。

第三个错误呢，就是全屋插座点位预留不足，位置不合理，这个也是入住之后最后悔的第一名。装修的时候觉得插座够用，入住家电越买越多，像扫地机器人、投影仪、茶吧机、烘鞋机、加湿器、氛围灯全部没地方插电，家里到处都是乱扯的插排，不仅难看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大家要记住装修铁律，插座宁多勿少，宁高勿低，要提前预判家电布局。

那第四个错误呢，是忽略了墙面基层处理，直接刷漆贴砖。新房毛坯自带的白色的腻子层大多都是工程劣质腻子，疏松粉化附着力极差，很多施工队为了省工期，不铲除不固化不挂网，直接刷乳胶漆，入住一年两年，墙面会大面积的起皮、开裂、掉粉、发霉，全屋翻新的代价极大。墙面啊，三分漆，七分基层，基层做好，墙面十年完好。第五个错误呢，是先硬装施工，后期再考虑收纳。绝大多数家庭越住越乱，根源就在这里。前期呢，只顾颜值装修，不规划柜体，不预留收纳空间，硬装全部做完，才发现家里没有地方放杂物，没有地方放换季的衣物，也没有地方放生活用品。所以说啊，装修收纳是前置工程，不是后期添置家具能弥补的。前期规划到位，入住十年，整洁省心。

装修的三大承包的模式、签合同十大避坑条款以及新房开工绝对不能犯的低级错误。装修呢，从来不是靠感觉，而是靠标准、靠细节、靠规划。只要前期功课做足，合同卡死，避免误区，普通人也能够装出省钱、省心、耐看、好用的理想新家。希望今天的干货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各位正在准备装修、即将开工的你，避开套路，少走弯路。非常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和收听，我是主播静伟，我们下期我爱我家家装栏目将会继续解锁更多实用干货，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

0: 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激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北京时间16:04，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局部雨量偏大，明天上午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1时前后转西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16到22度，盖州16到23度，大石桥16到23度，坝一圈15到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17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11时前后转北风3到4级，16到23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局部雨量偏大，明天上午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1时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5: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7: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6: 惊蛰春雷动，
7: 呀呀呀。
6: 年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7: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嗨，大家好，我是燕珠代言人。

0: 威龙。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0: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2: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5: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2: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5: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6: 温暖一颗心，
7: 文明一座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16:3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呀是2026年的5月22号，三色方向盘首先为大家安排的是医保热线。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医保方面的这个政策呀、业务啊需要咨询，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么坐在直播间里的两位嘉宾会热心的为大家做专业的解答。另外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快到夏季的时候啊，或者是已经到了夏季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觉得有的时候吃东西没有胃口，然后吃着呢胃也不舒服，那么在今天的健康大讲堂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到营口方大医院消化内科的秦晓波主任做客直播间，咱们呢就来说一说啊胃肠疾病的一些健康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进入今天的医保热线。
1: 医保政策权威解读，医保问题在线解答，欢迎收听医保热线。

0: 北京时间16:33，欢迎大家呢收听医保热线，欢迎大家呢也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然后您有相关的政策呀、业务啊需要帮忙解答，那您就可以打电话了。好，接下来呢介绍一下坐在直播间里的两位嘉宾，是来自营口市医疗保障中心异地就医科的刘星。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欢迎你，营口市医疗保障中心参保科的高一鸣，一鸣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有听众打来电话啊，在这里咱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很方便，其实打电话是最方便、最直接的一种交流沟通的方式，但是也温馨提示大家，在电话接通之后，您要把车里的收音机关掉，如果您在家收听呢，就把家里的收音机关掉，那这样呢我们的沟通效果会更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接通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您好。
3: 我就想问的，我是老太太，就是我那叫那个大额保险，我想问问从几月份开始扣啊，就是攒钱，就那意思
2: 嗯，正常来说的话是每年年初会扣105，如果你是已经退休的话是从你的小二钱里面扣。
3: 我就是从小二钱，从几月份扣？
2: 年初1月份。
3: 他怎么不一下扣走得了？
2: 他一下扣105，只不过就是如果你里面钱不够，他会给你扣成负数，然后下个月给你打钱的话他会给他补上。
3: 啊是这么，那明白了。好。
0: 嗯，那就这样，再见。好，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特别是在医保方面的政策呀，或者是想办理上什么样的业务啊，咨询一下，您就可以打我们的电话2834700，2834700。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每周五的16:35，欢迎大家呢参与。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异地就医。其实异地就医朋友们还是比较关心的，比如说我如何能够享受到这个待遇，另外呢就是办理异地就医的安置手续怎么办理。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刘星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1: 异地就医说白了就是只要你出去外地看病，只要你住院都能享受异地就医，但是异地就医分几种情况，一个是转诊，还有一个是临时外出就医，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异地安置长期居住，这三个待遇不同。那个办理异地安置那个待遇是跟营口市待遇一样，住院待遇啊，包括还有门诊统筹，这个待遇都是一样的。相对而言，这个是政策来说对老百姓是最那什么的，最划算的所谓的。
0: 那就像说这个提到了异地安置，那他需要是在另外一个城市，是属于有房子住，还是需要上这个另外一个城市的像公安部门办理这个暂住证什么的？
1: 他这个需要三种情况，任何一种都可以办理。一个是他在外地当地的他有自己的房照，或者是他有自己的户口，都是他名下的。还有一个就是长期那个暂住证，这三样任何一样都可以办理异地安置。
0: 嗯，那这个暂住证是需要到这个对方城市部门去办理的。
1: 对，公安局派出所。
0: 另外呢就是说到异地就医的过程当中，说我们很多朋友实际上一提到这个异地就医就害怕这个报销要差很多，是吧？
1: 对。
0: 那实际上如果他要是真差的话，他能够差多少？
1: 他跟临时外出就医差20%多一点，20%左右吧。
0: 啊，那这个就看您这个比如说报销的额度了。那你报销要是额度越大的话，你差距也就越大。
1: 对。
0: 好，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也都是可以的。YKFM951，YKFM951。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请这个一鸣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是参保科的哈、啊。其实我们平时啊，在接待的这些我们到窗口办理的这些居民过程当中，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说窗口啊，都会有高频的业务哈、啊。像对于我们科来说，这个高频的业务都是什么呢？
2: 每年交多少钱？今年有没有什么新政策？或者是看我缴费成不成功？
0: 那咱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吧，说每年交多少钱？
2: 每年未成年人和学生是交335块钱一年，居民或者成年人是445元每年。
0: 嗯，
2: 目前是这样的，今年是这样的。
0: 那怎么知道我这个缴费成没成功呢？
2: 可以在辽宁税务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辽宁移动办税 APP， 或者是支付宝

0: 辽宁省税务局小程序可以查询已缴费记录，缴费人可查到本人缴费记录，经办人可查询到已代为缴费的记录。
1: 嗯，那如果说像有的是每个月一交啊，每个月交，特别是自由职业者啊，那说我这两个月忘了，那忘了我这种情况下，我能补缴吗？
0: 这种因为具体情况你就得过来线下查询了，去市民服务中心。正常来说，可以补缴的情况是，前面如果有欠费的，要在个人缴费以后一次性补齐。
1: 可以一次性补齐。
0: 对，个人缴费以后的需要一次性补齐，不可以单补某一个月。
1: 那就是在一年的这个年末之后这几个月里，我发现有几个月，然后没补缴，没缴纳上，那我在最后这两个月我是可以补缴上的，对吗？
0: 对，你可以把前面的全补了。
1: 那你看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就为什么让大家就是按月你就缴纳这个咱们医保也好，社保的费用。你特别像医保，如果说我忘了两个月，哎，我突然就忘了，然后呢，我说我第三个月我再缴纳，这就马上就是说这种待遇就会生效吗？还是它还有一个审核期？
0: 如果把前面的全部补齐，是三天有效期，到账就生效。如果你不想补的话，从这个月开始交，应该是有两个月等待期。
1: 那如果说这两个月等待期，哎，刚刚好就住院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就不能报销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啊，温馨提示大家，咱们这个医保和我们的这个生活呀、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哈。就是再忙碌的生活，特别是对我们自由职业者来说，你千万不要忘了啊，缴纳是医保和社保啊。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是可以的 ，YKFM951，YKFM951。那想问一下，就是刘星，你像我们在异地安置的过程当中，说大家有的时候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一些误解，说哎，我这明明我这不都说是一样吗？为啥我这就差点？实际上它差的是哪个地方？它比较容易误解。我们经常要跟大家做一些解释。
2: 你这差的是哪块？
1: 你比如说明明这不是说80%报销，怎么到我这儿就60%了，50%了？
2: 他这个是属于相当于啥？人家办理了长期异地安置，他这个是什么手续都没办，直接走临时派出所就已报销了。对，他这个之间就会差20%-25%之间。
1: 另外实际上在报销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要看，比如说你用的是什么药啊？
2: 对，
1: 有的是报，那有的是不报的。
2: 对，分甲类、乙类、丙类。对，看他是住院的时候发生的费用的时候，大夫给他用的是什么药？是不是在药品目录内的？药品目录内的给报销，药品目录外还不给报。
1: 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大家在去医院就医的时候，这个一定要问清楚，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哎，挺委屈的。我平时这个缴纳，我知道是报80%，为什么真正到我手里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数额了，对吧？
2: 对。
1: 好，那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网友留言说，就想咨询一下，就是灵活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啊，说个人就业缴纳医保的缴费标准、缴费渠道以及断缴之后会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个人灵活就业缴纳医保的标准费用还有缴费渠道。
0: 个人缴费是个人缴费这个方面，主要我们是城乡居民，个人的话需要他打电话问2980-277，会告诉你具体每个月交多少钱，因为你具体人还得具体查询。比如说你前面有忘交的，或者是单位和个人之间有衔接不上的地方，都要去查询线下去市民服务中心。
1: 好嘞，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位微友留言，他说了，就是医保个人账户啊，划入规则使用范围具体是什么？像包括这个家人共济该如何正确的操作？
2: 这个在微信小程序上就能操作。关联上那个家人的那个医保共济账号。就可以买药的时候就可以一起用了，就可以走他的个人账户。
1: 实际上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个人的，但是家人也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里面有的这个小药钱，
2: 对，
1: 他也是可以用的。对，
2: 走门诊公积。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看一下啊，这位有问一下，就是说异地就医是外出务工、探亲、求学人群的刚需啊，你是不是会受影响？
2: 备案这个线上是在微信公众账号，营口智慧医保，
1: 你是不是会受影响？
2: 备案这个线上是在微信公众账号。

0: 营口自卫医保，在那块呢，在那里边进行登录，完事上传基本材料，像我之前说的那个暂住证，还有他本人的户口或他本人的房照，都是当地的，当地的那个手续就可以上传办理。本人那个户口房照或者是一直有长期有效，但是暂住证从去年开始就是它有年限了，暂住证失效它就失效了。如果暂住证马上失效的话，它会有半年，最短半年时间享受待遇时间。
1: 所以大家在办理的时候就是看好时间，
0: 对对对，
1: 重要。
0: 对对，他暂时看也得暂住证上不是有个生效有效期，他看他那个有效期失效，如果他超过半年的话，按照那个暂住证的有效期享受待遇时间。
1: 嗯，好，温馨提示啊，这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医保热线，如果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有医保啊方面的政策呀或者是业务想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 2834700，当然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也是可以的啊， YKFM951 YKFM95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网友留言说，就是他说我这个看病之后发现这个部分费用没有办法报销，我请问一下，医保不予报销的范围有哪些？你像自费的、乙类自付，还有这个统筹报销，这个三者我怎么才能够区别开呢？
0: 这个他本人个人他可能不太好区别，他得把那些缴费单子打出来。如果他觉得自己报销比例不对或报的少了，他得把缴费单子打出来，收据、费用明细、凭证这三样拿回来，拿到我们中心来，我们有中心专门的审核部门、审核科进行给他核对，给他找。我看看到底是不是报错了，报少报了。他这个是当时他出院的时候，他跟医院直接就报销了。他有可能会出现软件上出现错误，这也正常。如果他觉得自己报少了，他就把手续拿回来进行收工抽查。也会可以给他正常报销。
1: 就是如果你觉得我各个方面对的都挺好，我当时看病的时候医生说这个药也可以报销，但是呢我出来这个费用之后我觉得和我想象不太一样，就大家可以是拿这个单子到我们医保中心，
0: 对对对，
1: 帮他查一查。
0: 对，我们也遇到那种情况，就假如到有病住院发生了费用花了好几万七八万，完事报销报了就也就10000块钱，他也有这种情况，就出错了，出错软件出错了，或者是医院录入出错了，他把收据、费用明细、病证这三样拿回来，我们进行手工给他找茬，看看到底差在哪。他会一点点给他校对。
1: 好，就是大家别着急，别上火，因为还有最后一个渠道，我们可以来这个核实。
0: 对对、
1: 啊、
0: 他不管他是报了多少钱，在线上、在软件上，我们都能查到，这个都是实时的。对。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接通手机尾号是6987号高女士的电话，高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1: 请讲。
2: 是这样，我现在的户口啊是城市户口，然后我现在要迁到我老公的农村户口上，我单位的这个医保的社保用不用去改一下？
0: 这个不影响，你现在已经超保了，你不是单位参保吗？
2: 对，
0: 你单位参保的话你正常享受待遇，正常参保。
2: 啊，就是哪儿也不用去动，单位和社保那边都不用去动。
0: 你现在是由单位情况下，你动不动我们看不到，就是我们是以集体。
2: 那如果说有一天说我不在这个单位上班了，我改成自然人调了，
0: 那
2: 需要去改吗？
0: 那你得拿回来，这是一个涉及到退休的时候涉及到手续，看看你那什么有没有变化。
2: 啊，那可是属于
0: 什么时候你从单位，什么时候你从单位不干，你会自己变成个人自然人，你会再去自行去参保。对不对？你企业不干了的话，他会给你终止了，完了你就会自己去参保，到时候你就拿着你自己的农村户口，你过来再问再怎么办。你现在你在企业当中，他正常缴费、正常参保，他不存在任何影响。
2: 啊，那好嘞，谢谢您哈。
1: 就这样，再见。
2: 哎，好，再见。好。
1: 如果大家有医保方面的政策呀，或者是你想办理业务想提前咨询，不用说到那儿我不知道又没拿到这什么证件白跑腿了，那您就现在呢打电话，然后呢正好我们的医保工作人员啊坐在直播间，会热心的为大家做专业的解答。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34700 2834700，当然啊您也可以很方便啊关注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留言 YKFM951 YKFM951。 那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如果您的电话接通之后，请您将身边的像车里的收音机啊还有家里的收音机都关掉，那这样我们沟通效果会更好。接下来我们接通手机尾号是8565号这位朋友的电话。何先生您好。
3: 你好，
1: 请讲。

0: 那个我下周要上沈阳看病，但是我有那个沈阳的暂住证，我用不用那个，用不用上咱们的医保大厅报备？
1: 用。
0: 啊，也得报备呗。
1: 我，你有没有暂住证？我不知道，我不了解，我没看到。
0: 啊，我，
1: 你得拿着你的手续到这儿来进行办理，你才能办理长期医疗证。首先，你得是什么参保？
0: 啊，我，
1: 你跟拿参
0: 保？参保了。
1: 跟拿参保是单位参保，个人参保。单位参保拿暂住证。
0: 退休了。
1: 退休可以，拿暂住证过来就可以办理，到大厅。
0: 啊。
1: 到大厅大啊。
0: 到哪？
1: 市民服务中心二楼大厅，医保大厅。到那办理。
0: 我这个暂住证，我要是让他给我传，我没有那个，我让他给我传过来行不行？
1: 可以可以。
0: 啊。
1: 能打印出来。完事之后拿到身份证、暂住证这三样就可以办理，在创在我们线下窗口的话办理及时生效，就不像在软件上会麻烦。对，你可以直接到我们大厅来，你要是家里有人，直接过来办，拿那个手续。对，
0: 行，好，
1: 打印好就行。
0: 哎，好嘞。
2: 好，就这样，再见。
0: 好，再见。好，谢谢。
2: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需要咨询，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028347000，因为这样我们沟通起来呢，非常的直接，也很方便啊。那刚才这位朋友说，你看他想上沈阳看病的话，您提到了说您是这个是哪种身份参加的医保？他说他是退休。那如果要是说像灵活就业人员呀，包括是这个企事业单位，他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对，灵活就业人员跟退休人员这个是一样，他可以直接办理，他拿暂住证可以，但是你要是企事业单位的话，他就暂住证就不行了，他就得单位给你派出具外派证明，就是他派你到那，你到那干嘛，他到那会有那面有单位接收，你得有这么一个证明才能那个进行单位外派，因为单位正常来说长期异地居住是属于你得长期在那面，你要是搁这面参保上，你不存在在那面长期居住，所以说就这个会有需要单位外派手续。
2: 所以你看，你要是比如说想这个到异地看病，你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明白，不然的话呢，你要没带着这些手续到那儿，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麻烦。
1: 对对对，最好是打听好，对，先办好，办理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啥，他户口是当地的，就假如说沈阳人在营口市打工，在营口市上班，或者说考公务员、考事业编，他考到营口市了，他在这参保了，在这上班了，在这长期工作了，但是他有病，他想回老家回沈阳，因为在这面住院的话，没有人照顾他，没有，他可以办理，他可以拿着沈阳的户口或沈阳的房照就可以直接办理，他也享受长期医疗资待遇。对，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的。
2: 所以你看，有的人原本有这样的好政策，但是你还不知道。但是有的人呢就去了，这个我手续还没办好，这比较麻烦。你们去之前啊，一定要打听好啊。
1: 对，现在也不少有的着急在住院期间去打听，哎，听别人说是在那面也可以那个办理这个医疗安置手续，报销比例会高一点。他们会在住院期间就着急啊，这那的。他可能就其实说白，现在你打个电话咨询一下非常方便，就是直接办好了之后再去，那样会更领劲，心里面会踏实的。
2: 除非咱说就是特别这个特殊的情况来不及了。
1: 对对对，这种其实现在可以，就是医疗的这个待遇也挺人性化的，就是在你住院期间，只要你住院期间发生的费用，办理在住院期间办理医疗安置，这次住院费也给报销，也按你长期医疗安置报销。哎，对，但是这个手续呢相对麻烦一点，你得上传的每天的那个，假如说提问报告或者每天的检查报告，就这个东西可能会相对麻烦一点，
2: 就所谓叫费点劲。
1: 对对，但也给报销，也是按照长期的报销比例这个走的。
2: 就是我可以呢说，那这样我觉得好像是突发情况，
1: 对对对，
2: 突然我要就到这个到其他城市我去治病去了，就来不及了。但是如果像刚才这个朋友来得及的情况下，说我明天或下周要去，那你这头几天就可以把这手续办好。
1: 对，还有一些人是啥，突发在那边突发情况，他长期在那边生活，他突然间就是有病了，他也没打算在那边办理医疗安置，没打算报销参保，就是报销这块看病，他突然间发生费用了，但是人家有手续，这个也存在。就是我没打算去办理，但是他在那边已经长期居住，有房照，或者是在那边户口也下来了，或者在那边有长期居住证，但是他没办理这些东西，也可以就是在住院期间进行办理。
2: 好，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还可以打电话咨询28347000，28347000，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留言都是可以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就像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患者，咱们的医保门诊啊，慢特病保障政策是什么？另外还有一些申办条件呀、办理流程、报销优惠都有吗？
1: 这个慢性病这个也是在你得拿病字，在微信公众号上传，帮你进行办理。这个条件符合的话，它会有一定标准。他的医生大夫会再通过他上传的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了之后会通知他什么时候体检。还有一些，除非是有一些那个支架的可以不用体检，这个就是看你病字上怎么体现，做心脏支架的话堵了多少，病字上都会体检，主要是按你病字审核马上通知你什么时候体检，体检哪一项都在那上，他可以通过这个可以进行申报，体检合格了之后他会享受待遇，享受慢性病待遇。
0: 所以这个是个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1: 对，特殊病也是拿着病字到医院的那个医保科或者是医院的那个肿瘤科到那里办理。
0: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了解一个啊，就是有一个微友问说，想问一下，就是我住院就医的时候，很多人分不清是医保定点医院呢、定点药店的区别呀，在不同等级的医院就医，医保报销比率它有差异吗？
1: 有点。
0: 哦，有点。
1: 对，它这个有门槛费差异，还有那个太具体的，我还就是报销比例会就是门槛费啊，包括报销比例能有点差距。
0: 也就是说，当您这个比如说生病了，还来得及去选择医院的时候，
1: 对，
0: 可以选择一下。
1: 对，一级、二级、三级，它报销比例或者是那个门槛费都是不一样的。
0: 嗯，那这个大家心里有数。
1: 对，但是一般情况下，真要是有病，一般都是上三级医院去报销去看病。
0: 嗯，
1: 其实这个报销比例这块的，基本上微乎其微，就是不是那什么太，就是真正有病的人不会太在意这些东西。
0: 特别是突然之间突发的这种情况，就来不及了，到就近的医院，然后再转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是来不及。不然的话，其实我们都是可以这个有时间去选择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呢，说想问一下啊，医保电子凭证现在是全面普及了，想问就是医保电子凭证的全部使用功能，以及如何激活呀、解绑啊，还有解决扫码失效等常见的问题。
1: 这个现在就电子医保公众号上面直接就可以绑定，
0: 嗯，
1: 就可以扫出来直接进行应用。
0: 就是你们特别是刘星在医保工作已经多少年了？
1: 二十多年。
0: 你是不是很年轻啊？那你是不是能够感觉到，就从你刚开始这个入职一直到现在，就是你会发现咱们老百姓去办理这个医保的各项政策呀，是越来越方便了，有这种感觉吗？
1: 对对对，现在比以前方便多了，有些不少可以在公众号上直接进行办理查阅，还有一些在就是在查找方面或打电话方面，肯定会政策上也会有，其实说很大变化，对于参保员来说。
0: 就以前咱要想问点啥，就得上大厅，是不？
1: 对对对。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可以，很方便，而且你不用，有些人可以不用去到大厅，就是打电话咨询完之后，可以搁家自己用手机进行操作就完事儿了。要以前缴费参保必须得到大厅，就包括缴费、享受待遇什么有些东西。
0: 在你的印象里，工作就是大厅永远是人山人海。
1: 对对，都是排队的。
0: 嗯，
1: 打破脑袋，因为排队的不少都打仗。
0: 对呀，所以说现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啊。一个是咱们现在是文明排队，最重要的就是电话咨询完之后，我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
1: 对，在手机上直接就操作了，不用去那啥。还有一些转移，有些转移，像以前刚开始，像我记得转移，你在假如说你在北京参保。你搁北京转到营口了，你得在北京办手续，完了再回营口再来那啥。你现在直接搁手机上就直接可以把北京那边转移到营口，这边马上就操作，及时办理，这个非常方便。对于相对而言，反正现在是电子化东西，现在越来越方便，对老百姓。
0: 嗯，所以啊，对于咱这个不太了解的政策，您就是一键电话就可以了解了。
1: 嗯，对。
0: 这样呢，在手机上也办理了，不用这东奔西跑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呢，其实也是比较友好的啊。
1: 嗯。
0: 好，接下来呢，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家长的关心啊，这个新生儿的医保，请问新生儿落地参保的办理时限呀、流程啊，如果说我错过了参保时间，会不会有就是孩子的这个小小的待遇在哪方面有一些损失呢？
2: 新生儿其实出生就可以办医保了， 正常我们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0: 翠华金店520以金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

0: 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丹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摆一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小雨，局部雨量偏大，明天上午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1时前后转西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16到22度，盖州16到23度，大石桥16到23度，摆一圈15到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17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11时前后转北风3到4级，16到23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局部雨量偏大，明天上午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1时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2: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

0: 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0: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1: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0: 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0: 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7:11，今天的晚高峰显得有一点忙碌了。各位亲，走在哪一条具体的路段上，可以把前方最值得关注的交通路况呢发送过来，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如果您不方便发微信的话，还可以直接打电话2834700。当然啊，如果你在主驾驶的位置上，你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
0: 安心开车，别溜号，
2: 别溜号。然后呢，听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副驾驶有人，然后有家人朋友，可以请他代劳。那么今天的晚高峰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就是渤海大街。你看，渤海大街平时是在17:30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车的流量，方向是渤海大街从上宁宫路口一直到大商新马特路口，基本上呢，整个路段的区间之内都已经排满了车了。我们预测一下，就是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呢会比平时更忙碌一些，主要原因呢也是因为在二线楞严寺公园的周边会有这样的交通管制，所以车辆呢会有所分流。它直接分流的路线呢就是在像渤海大街，包括我们的一线辽河大街以及二线新兴大街相关联的这些路段上，车流量都会有所增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今天是周末，
0: 就是周末再加上营口楞严寺公园的文化集市，那这样呢就显得这个周边的路段啊，一个是虽然拥堵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封路了，你比如说像楞严寺北门啊、南门啊，这个小国道啊，北门这个区间段啊，还有这个西门啊，都是这种情况。
2: 对，那么我们现在的节目呢，除了在广播当中能够听到，大家还可以关注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以及营口951的官方抖音，我们还可以同步视频直播。大家现在可以跟着我们的视频来了解一下渤海大街整体东西走向的情况。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啊，就整体呢，渤海大街全路段东西走向的车流量都是相当多的，无论是西向东还是东向西，特别是靠近这个楞严寺公园的这个区间附近的这个位置啊，车流量就更明显一些了。那么今天的晚高峰，我们在路面上也看到了，咱们的交警同志呢已经各就各位，在主要的街路上进行有效疏导，所以呢也请各位驾驶员朋友在开车的时候

这里呢是辽河大街，辽河大街红旗小学的门前，现在看孩子们应该还没有放学，但是在这儿等待的家长的用车已经将周围的停车场的停车位几乎都已经占满了。然后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辽河大街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都已经自动自觉的各停了一排车在等待当中，那还有15分钟左右的时间孩子们也将会放学，所以辽河大街的在红旗小学的这个区间段之内也将会迎来它今晚的一个高峰时段。爱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看一下，说这个楞严禅寺文化集市，肯定今天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啊。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二线新兴大街。现在我们为大家直播到的这个点位呢，是二线新兴大街与盼盼路的交叉路口。那么二线新兴大街从东向西的方向向盼盼路这个交叉路口汇集的车辆呢，目前也是有所增多的。如果再向西的话呢，那就是到了这个兴隆的老兴隆的路口，全都有的这个路口，那这里的压力呢已经开始增加了。再往西就是华联路口，那么再往西的话就到了这个管制的路段了。路面上有什么最新的情况，大家伙呢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进行补充啊。但是我看到的情况还是就整体非常的有秩序，应该大家提早就已经知道了啊，就这样的一个管制的信息，所以呢自动自觉的开始规划了自己这个下班啊早上上班上学的这个路线了。我觉得大伙儿的适应能力啊，包括这个转换的速度是非常非常之快的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那也就在今天，承载着营口人记忆的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已经热闹的开集了。如果你站在街头，望着一路的小摊位，听着欢腾的吆喝声，我想呢，每一位朋友身在其中的话，都应该是有一种兴奋的劲儿会涌上心头。记忆当中呢，用零花钱买到的棉花糖，意外淘到的心仪已久的磁带和那些香甜与满足，应该说那都是儿时的一种味道，似乎在今天我们找到了。那么今天的文化市集呢，它是既延续了民俗表演、商贸交易、观光游园等经典的场景，又融入到了像国潮、非遗、光影演绎等多元的元素，让咱们的家乡朋友能够重拾温暖记忆的同时，享受到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潮流活力的文旅盛宴。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它设置了千个特色的摊位，涵盖了本土风味小吃、休闲娱乐体验、文创展销等丰富的业态。楞严寺公园中心长廊的区域包括剪纸、面塑、葫芦烙画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呢，也集中亮相了。应该讲啊，是特别具有咱们城市特色的营口元素，比如说还有这个冰箱贴、创意挂件等等这些文创小品啊，精致新颖，也吸引了来往的游人停下脚步，认真的去来看，也开始呢扫码关注并且选购带回家。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这个美食街区。美食街区呢，应该讲是

站式的逛吃的模式，每条街呢都会有许多的人在这儿呢去品尝观看，比如说有这个烤海鲜，还有各式的炸串，网红的车轮饼、鲜果茶饮等等，以及很多地道的老字号的风味小吃与网红潮流美食呢，应该讲是集体开会了，满足了我们大家伙的各式各样的需求。龙岩寺公园文化市集将持续开展到5月26号，活动期间每天除了这个美食游玩的项目之外呢，白天还将会开展民间技艺展示、歌舞表演、器乐演奏等等文艺活动，更有孝心陪你逛市集惊喜互动环节。夜幕降临之后呢，像高空的威亚天女散花、宝塔灯光秀等等也都会精彩呈现。截至5月22号的下午3点30分，龙岩寺公园以及周边游客接待量已经突破了10万人次，附近区域的酒店入住率是明显提高的，像华联、华天、中天希尔顿、白玉兰等酒店的营收比照平日都已经提升了近20%。所以呢，我们也再次的哈，通过电波邀请咱们的朋友们能够到营口来逛市集，可能呢也不是为了采购什么商品啊，只是为了凑一份不一样的热闹，感受纯粹质朴的温情与烟火啊，都欢迎大家到这里来打卡。这份热闹呢，当然也体现在了此时此刻咱们主城区的这个道路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讲说今天好像就在家的能有时间呢，好像都出来了哈，就是突然发现我们营口怎么这么多人，实际上不仅仅是咱营口本地的，也的确会有许多周边的外地的游客也来到这里凑这个热闹。

当然，如果大家是有这个想法，想要驾车到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是逛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如果您在停车和摆渡方面有什么样的需求，以下的时间呢，您可以认真的来听一下了。为了方便大家顺畅出行，轻松的去逛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营口公安交管支队发布了专属停车加上摆渡接驳便民指引啊，那么周边呢就可以停车，本地短途市民是可以首选的。居住在城区的周边近距离出行的市民朋友，建议大家可以优选市集周边的正规停车场，而且车位是相对充足的，距离您离这个公园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啊，停好车。这么说啊，就是步行走到这个楞严寺公园的话，也很近啊。那么就近的给大家推荐几个停车场，南侧的停车场呢，大概有2000个车位。首先就是渤海大街营口银行的停车场，大商新玛特广场的这个停车场，万达广场停车场，邮电大厦停车场，包括呢就是瀛洲福城，也就是原来的辽河盛宴的地下停车场，这些都是可以供朋友们去做选择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就近停车车位啊，像北侧的停车场大概有1200个，比如说华联酒店的停车场、通惠门市场的外停车场、红旗广场的周边停车场、辽河广场周边停车场以及渡口停车场，这些听起来你乍一听感觉好像有点远，但实际上呢，你停下车之后步行走到楞严寺公园并不远啊。我们想一想，在其他的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咱们要开车到外地这个景区去旅游的话，停车场距离你要去的这个景点的正门，就是步行走上15分钟到20分钟，好像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了啊。那么刚才为您介绍的这个，无论是北侧的还是南侧的啊，加在一块儿的话，应该是总的量呢达到3000多个停车位了。那这些呢是适合短途游玩的最佳选择。那么如果您是远端停车加上官方

免费的摆渡车，可以呢提供给外地的游客，远距离的市民可以首选的。为了缓解远距离停车难、进城堵车的问题，方便广大游客轻松的逛市集，政府专门安排了便民摆渡大巴车，可以免费接驳往返。首先说一下这个远端的超大停车场，是在明湖广场，大概有3000个车位，这个在周末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充分的来去利用的。可能你一听啊，在明湖和能源寺公园之间的这个距离，我要么开车的话也得个十多分钟吧，对，大概得个17-18分钟的这个样子啊，就是正常的话，但是呢不要着急啊。远端的超大停车场明湖广场的这个呢是有3000个车位，它的特点就是场地非常的宽敞，而且车位非常的充足，不用担心找不到车位堵车排队。那么解决的方式就来了，是摆渡接驳的方式，车辆停放在明湖广场的停车场之后，就可以直接乘坐循环运行的便民摆渡大巴直达能源寺公园文化市集现场，往返都可以乘坐，是省心省力不绕路的。应该讲就是考虑的还非常的贴心啊，这波主要是为我们比较远道而来的这些朋友们啊，接驳的路线呢是明湖广场停车场到走行新华路，再到渤海大街能源寺公园的临时上下车点，这就可以了。当然还要有一个出行的小提示啊，就是要告诉给各位游客朋友们，因为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 FM95.1 交通广播进行直播之外呢，还此时通过我们的视频网络直播，也会有一些外地的伙伴们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莹姐接下来告诉你啊，如果您从外地来到营口的话，千万不要尝试前往能源寺公园周边的封闭路段去找车位，避免违停拥堵。因为今天我们很多的朋友在能源寺周边已经看了一下啊，其实你根本就不可能把车开过去，一旦你一不小心开进去了，实际你会发现你出来得老费劲了呢。所以就是这个呢是最不首选的一个做法啊，就是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您就直达明湖广场，然后坐这摆渡接驳车，这是最方便的一种做法了。你就把停车难的事儿交给这个大巴车的驾驶员朋友，因为在这个能源寺公园的附近会有临时的这个停车位停车点，是供我们的乘客旅客朋友们临时上下车的。第二个呢，就是在高峰期人流车流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有序停车，文明出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导。第三就是短途优先商圈步行，远端优先明湖摆渡，高效畅玩文化市集，选对停车位置，轻松的畅游能源寺公园文化市集，这个非常的重要。这就好像是我们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要做一个攻略，这个攻略当中现在看必须要包括关于停车的攻略。那么这回呢，咱们这个交管支队啊做了非常细致的功课，结合政府推出来的一系列的一些中途短途包括长途的一些措施啊，所以他们有效地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提示。我们也通过95.1交通广播的电波提示给更多的朋友们，如果说这个周末啊，我们会有周边的一些亲戚朋友想要来，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停车的事儿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否则的话真的是挺闹心哈。说你开过来可能用了1个半小时，然后找停车位啊花了45分钟，是不是心情就会受影响？所以咱们宁可把车停得稍微远一点啊，这样呢在逛起来的时候就会更轻松一些了。飞起来路面上有哪些新的情况，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这是宝莹，宝莹说，希望我们的游客能够玩得愉快，吃得安全放心哈。这是提到了食品安全的事儿，是吧？你想的真是周到，你想的跟咱们这个组织部门、政府想的都一样的啊。
这是一个

0: 基本的问题，是吧？就食品安全的问题、入口的问题、它的安全的问题，这是基本的问题啊。无处不在呢，是跟我们讲了有一些地方是有这个违停的车辆啊。那么违停的车辆呢，你阻碍了交通，就给别人带来特别大的影响啊。就这个，你容易接到这个罚单的啊，朋友们。所以现在要是出来这个逛市集啊，包括你到外地去来游览的话，就是把你的车安排好，给它停到一个放心的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否则的话，你心里面是不踏实的啊。不然的话，可能会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刚到这个市集里面，然后你接到短信了，交警部门让你把车挪一下。你就来回这么折腾几回，你就突然发现说那我回去吧。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如果大家呢看到了，也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啊，是2834700，还有就是给我们打电话发微信啊，在网络直播间里面留言都是可以的，微信平台是 YKFM951。 马上会进17:30的广告，广告结束之后我们再说说爸妈的事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7: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

0: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9: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0: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0: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10: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11: 温暖一颗心，
12: 文明一座城。

0: 星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7，三色方向盘第三节，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此时呢，我们的节目除了通过广播在直播之外，还有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以及951的官方抖音。有了视频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比如今天咱们楞严寺公园的市集活动啊已经开始了。那现在啊，大家如果在收看我们的直播，你就可以看到楞严寺公园周边的这个热闹的场景啊。因为今天杨迪是在这个楞严寺周边的公园的附近哈、整个走了一遍，所以对这个封路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那现在我们在这个视频画面当中看到的，应该是从新华路一直向北的方向和二线交汇的这条路，也就是汇滨路出来的这一节哈、正好你在视频画面当中是可以看到的，这段是全封闭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是拐到了二线新兴大街，在二线新兴大街从新华路的这个口一直再到华联的这个口全都是在封闭的过程当中。那再就是我们的汇滨路，也就是楞严寺公园的南门的这个附近，整个这一圈是管制的。
1: 而且这一圈呢，大家如果今天晚上要是去的话，你就是感受热闹的集市的氛围。有各式各样的小吃啊，人也挺多的，然后你走走停停看看。但这里面虽然是没有机动车啊，但是还有一些这个推自行车的。这个大家就是也要小心一下啊。另外可能你在推车的过程当中，前面买的东西啊，挂着手机啥的，做一个温馨提示吧。对吧，别丢了。
0: 对，尤其如果你是带小孩去的话，你更应该是牵着他的小手，
1: 看好孩子
0: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另外我今天早上看，就是有很多就比如说这三个门哈、前面道边它有摆的挺长的，就是卖的这个大串的、那这个烧烤炉啊香也挺长的，就是说刚才提到了孩子、就看好了啊，就是别崩了呀烫了，这可能跟我们上店里吃不太一样、人都是拿好的烤好了给你，就是送到你手里，送到餐桌上。但是这个呢，你得在现场看，因为由于这个人也多、然后就是看好孩子的安全，这是特别重要。
0: 好嘞。那么说完了这件事儿之后呢，接下来咱们要说一说关于爸马的这个赛事了。其实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啊，会有很多的朋友尤其的关注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的有关赛事的情况。我看这个很多的人也在晒朋友圈，现在每天都在辽河岸边啊跑步，然后正在备战大马
1: 进行准备，是吧？
0: 是啊，因为他对这个体能确实是有这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的。一个是你要参加完全程的，还有人是参加完这个半程的，不一样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你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就是如果你感觉不舒服的话，你就不用硬撑着啊。那么今天呢，是有一个最新的补充的通知，我们要和大家呢重点的来说一下。为了保证2026年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参赛选手的安全，并提升参赛体验，提高选手完赛成绩，竞赛呢是采用了分区简路起跑的方式，接下来就把分区起跑发令的有关事宜通知一下。
1: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竞赛项目的人数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个呢，马拉松的这个全程呢是42.195公里，限报是4000人。第二呢是半程马拉松是21.0975公里，限报是12000人。
0: 对，人数上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二呢，就是分区规则设置方面有一些需要提醒大家的。获得参赛资格的选手，按照2024年4月29号含4月29号至2026年4月29号在中国马拉松网站可查询到的经中国田径协会认证为 AB 类赛事的相关项目最好成绩作为分区的依据，设置 ABC 三个集结区分别进行检录。所有选手在赛事当天应当按照对应的区域进行检录和集结。而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大家跑的这个成绩会不一样，有的人跑得快，有的人跑的是中速，有的人呢跑的是稍微的慢了那么一点点啊。那么大家就可以根据他们的成绩 就是根据他们的成绩，也可以根据他们的这个体能的情况分区进行去检录，也就是说你跟你班的班的差不多的一些朋友们在一块儿啊去参加这样的一个竞赛，否则的话呢，就是跑得快的和跑得慢的混到一块儿的话，会体能上相差比较悬殊一些，所以说呢，这个组委会想的还是非常的贴心的啊。

0: 那我们看一下发令时间啊，采用全马半马一枪发令起跑的方式，发令时间呢是7点钟，按 ABC 区先后站位顺序排列，各集结区间隔是20米，如果呢参赛者是无效起跑也不会被叫停，赛事组委会将会取消他的参赛资格以及比赛成绩。第二个就是起点拱门7:20是正式关门了，届时呢也不再允许任何选手通过起点进入赛道。
1: 最后一项呢就是分区管理，赛事组委会将会对分区进行严格的检录和管理，在各区前面啊设置计时毯进行核验，所有的参赛选手呢必须要严格的按照分区规则进入到对应的集结区进行检录参赛，不允许跨区集结起跑，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想呢，但凡是这个职业的经常去参加马拉松比赛的朋友们啊，他是非常守这个规则的，应该讲规则意识是非常强的。
0: 挺好的。其实对于很多这个跑者来说，在我们家跟前能有这样的一次马拉松的机会，其实也是一次体验和参与。要不然还要上外地跑，你像你坐着火车啊，飞着这个搭乘飞机，是不是都要去参与一下？但是现在就在我们家乡，多好啊！所以希望大家跑出快乐，跑出体验，跑出幸福的人生。
1: 因为这个除了咱们本地的跑者之外，其实还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外地的喜欢跑马拉松的朋友呢，会来到这里呢去参加这样的一个竞赛，体验啊，就是马拉松带给他的这种快乐。因为这个跟着赛事去旅行，这是近些年来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儿，就是一场这个比赛，包括像龙岩寺公园正在举行的这样的市集活动，它都会啊引来很多外地的朋友。这不刚才也介绍了，说这个龙岩寺公园的市集活动，今天在它周边的很多酒店，整个入住率已经比平时高了20%了，所以它一定会拉动我们这个相关地区的消费啊，都是好事儿。那我们要把这样的好事儿呢，给它办好。我想这次呢，咱们这营口的市民朋友们啊，也都在卯足了劲，期待用最好的一种姿态，能够迎接八方来客。
0: 说到八方来客呢，刚才我们讲，现在咱们不是有这个封路这几个路段吗？像汇滨路啊，然后就是简单的说啊，龙岩禅寺这几个门前面的路基本都封上，然后呢，咱们就可以去逛集市了。你看现在从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这个视频来看啊，就是这个集市上的人是不是很多呀？啊，然后全是在那逛着呢，很休闲。因为今天也刚刚好是周末，其实有家长觉得孩子没有啥课，带他去放松一下。你要说这些东西吧，可能说挺新奇的，你没有见过，还真不是，也都是平时啊我们能够看到的、想到的、比较熟悉的。但是就是在这样集市的一种感觉里，你就想买、就想尝、就想体验。
1: 是的啊，就是这个大家一块儿逛市集的这种感觉
0: 特别好啊，
1: 还是很好。尤其是像这个早晚的时候，天气又那么的好，是吧？
0: 比较凉爽这两天。
1: 现在你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同步的看一下视频啊，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这个点段就是在龙岩禅寺的这个公园的周边啊，我们
0: 西门和南门还有北门整个这一圈。
1: 这个街路上两侧全都是摊位，然后呢中间这个路上面走的全都是咱们的逛市集的朋友们。
0: 而且龙岩寺公园里面不是有一个长廊吗？这个长廊包括两边还有古圣先贤这样的这个塑像。那么这个长廊呢，它不是还有上面摆着花呀、朵呀啥的啊，你都可以看得到。现在这个长廊两边摆的都应该是商家一些这个食品啥的，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好的，好的。那么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为了
0: 各类的应急车辆，
1: 应急车辆还包括这个临时的公
0: 卫生间，
1: 都
0: 有，都
1: 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
0: 很充分的准备啊。
1: 所以说你想一个市集活动啊，包括我们要说的这个马拉松比赛等等啊，就是会有很多很多背后幕后保障的人员。
0: 那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图面，其实大家通过我们的抖音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警察同志是吧，现在在那站着吃盒饭呢，是不是
1: 在后备箱？就是后备箱应该是送来了盒饭。他们是站在这个
0: 警车的后面，
1: 正在吃盒饭。
0: 是 也很不容易啊，所以为了保障我们的就是整个的秩序是更加良好的，所以在这里我提示大家一下，如果就是您要是说也想在晚上

0: 带着小狗啥的上外面溜一溜逛逛，记得牵绳啊。
1: 好的，接下来呢，这是潇洒，他说的是白庙子附近现在堵得死死的啊，都堵在了临时信号灯上，单纯的只是车多。好的，这里呢实际上还跟这个楞严寺公园离得挺远的哈，就是单纯的车多，因为今天不是周末嘛，所以路面上的确会有一些忙碌啊，朋友们互相之间能够照应着点，多点让行吧。活动应该讲是一个接着一个哈，还有大家伙非常关注到的一个热闹的事儿呢，就是东北超了。我先把这条路况消息呢给咱们警媒联动群呢发布过去啊，就是刚才提到的白庙子附近现在是堵得比较严重啊，都堵在了临时信号灯的这个位置上面啊，单纯的只是车多，然后看看交警这边啊能不能做一下安排。

好了，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东北超。东北超呢，这个战火呀，在东北大地即将燃起了，足球的热情可以说是席卷而来。那么营口呢，是紧抓这个体育盛世的契机，营口市文旅广电局和市商务局也联合精心打造了第二现场的观赛网络，推出了重磅优惠的政策，让广大的球迷和游客在感受足球魅力的同时，能够畅游营口的秀美风光，体验独特的地域文化。第二现场全程联动，共同燃起东北超。时间是5月23号到10月5号，那就是从明儿开始了，东北超足球联赛将会激情上演，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等东北多城同场竞技，拉开属于东北球迷的年度足球盛宴。为了使球迷朋友感受到这个赛事的氛围，拉动城市消费，营口市特意设立了首批19个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覆盖了站前区、西市区、鲅鱼圈区、大石桥市以及盖州市的区域，致力让每一位球迷和市民都能够便捷地感受到球赛的激情，共享运动的魅力，释放消费活力，推动文旅体商的深度融合，使我们的城市热度与服务温度能够同频共振。那么营口市东北超观赛的第二现场第一批的名单都有谁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啊，这是站前区，首先是站前区万达广场，然后呢是瀛洲福城，就是辽河盛宴啊，就这个地方它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这都是站前区的。还有就是像老港街、滚滚红尘、音乐院落、喜子烧烤，还有喜子特色烧烤店、董记美食烧烤店、营口花样音乐酒吧、老港市集、很久以前音乐主题烤吧、董记喜子哥的汤烧烤，这是咱们站前和西市啊。那么鲅鱼圈区呢，是鲅鱼圈的万达，包括商业大厦，鲅鱼圈区的宏旺广场、万隆广场，鲅鱼圈的鱼圈新街，包括像大石桥市的盘龙美食街、盖州兴隆大家庭、盖州的仙人岛八仙文化广场等等啊，这一共是19个，都可以作为咱们的观赛第二现场，所以朋友们都可以在这里呢，这一边啊

品品美食，一边呢看看这个球赛。票根在手，优惠响不停。那么为了充分释放东北超足球联赛的商业与文化价值，激发城市消费活力，营口市多部门积极联动，推动构建了覆盖多区域的票根经济消费促进网络。广大球迷和市民朋友可以凭有效的东北超赛事票根，在赛事期间前往以下数十家商户，享受涵盖餐饮、住宿、购物、文娱等领域的专属折扣和特色礼遇，实现一票在手优惠全程。那么首批参与商户的名单以及具体的优惠政策呢，一会儿也跟大家说一说啊。营口呢是联动了70多家优质的餐饮商户，推出了凭票根享折扣的福利，从海鲜烧烤到特色小吃，让您在享受足球盛宴的同时，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营口之旅。咱们来看一看这些餐饮店都有哪儿啊？我重点说几个吧。其实涉及到的特别多，70多家。首先是喜子烧烤，包括它的特色烧烤店啊，董记美食烧烤店。还有这个米食屋、铁板鱿鱼、盘锦小卷饼、炭烤糖醋鸡架、广式糖水绵绵冰。哎呀，这个是在鲅鱼圈区的啊，这东西特别多，包括像有一些麻辣小龙虾呀，什么锅包肉啊，总之吧，全都是好吃的啊。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在最近这段时间您消费的时候啊，你可以呢没事你就多问上一嘴，你说这个在不在打折的范围之内，参没参与到东北超的票根经济联动。

17:56了，我接下来给大家说一条路况，这里现在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跟这个楞严寺公园周边交通管制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关系啊。这个是市委广场的制高点拍摄到的，那就是市府路，市府路一直从北向南的方向，哎，对，就是国投集团的这条路。也可以说是一中的西门，就这条路上现在呢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啊。他要再一直直行的话，那么向南就会到这个华联的路口了啊，朋友们。那么在楞严寺公园的周边现在呢都是在交通管制的，大家伙呢刚才也在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哈，看到这里的一个情况，确实在已经交通管制的路上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流越来越密集了。我估计今天晚上大伙吃完了晚饭，或者说今天晚上可能是不想吃晚饭，就到这个附近的去转一转，因为这一路上全都是好吃的哈。围绕着楞严寺公园的整个各个门的这一圈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管制了，然后呢人流是在逐渐的增多的。如果说您晚间想要到这里来逛一逛啊，晚上呢这个温差还是有的，千万别忘了多加上一件小外套啊，别着凉了。另外就是带着孩子出去溜达的朋友们，小手一定要拉住自个儿的孩子啊，你别你高兴了拿着手机一个劲儿的拍，一回头的时候孩子找不着妈妈了，得多着急啊。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

0: 京三零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激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5，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局部雨量偏大，明天上午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1时前后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2度，盖州16到23度，大石桥16到23度，鲅鱼圈15到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17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11时前后转北风3到4级，16到23度。
7: 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6: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7: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6: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5: 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为您的健康把脉，
3: 为您的生活导航，
1: 健康大讲堂，
3: 健康大讲堂。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9，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今天是周五，我们周五的这一时段的固定板块呢，将会迎来健康大讲堂。今天为您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营口方大医院消化内科内窥镜主任秦晓波。

0: 秦主任今天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话题，那自然呢是和我们的这个胃肠健康有关系啊。问候一下，你好，秦主任。
1: 你好，洪颖。
2: 你好，洪颖。
0: 欢迎您来到节目中啊。因为这个秦主任呢是我们多年的老朋友，这一直呢是工作在这个消化内科内窥镜这个工作室里面啊，所以每天接触到的这个患者应该都是跟这个胃肠健康有关系的啊，一来的都是胃肠不舒服，甚至有的人是很疼的他才来的，所以这个呢 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影响是非常大的啊。
2: 对，
0: 嗯，
2: 对，
0: 比较严重的这个症状会是什么样的，病会比较集中一些呢？
2: 我们最近呢在出门诊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天气转暖了，然后温度升高以后呢，因为食物中呢那细菌呢容易繁殖，所以说最近有一些急性胃肠病的患者来就诊，尤其是些年轻的病人，就是20多岁30多岁的年轻的病人，然后平时身体都很棒的，没有什么毛病的，然后这段时间都是突然间起病，然后来的特别急，甚至都疼得一宿不能睡觉，或者是就是连吐带泻，或者是疼得都要休克了，脸色煞白来医院就诊的，这种患者比较多。
0: 就这种情况下，他甚至都要走急诊了啊，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呢，这在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发现你还是病从口入啊，就是胃肠方面出现了这个问题。好在这种急性的胃肠炎，在治疗起来的时候还会比较快一些，是吧？
2: 对，来得快，这个病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就是说你如果你要是把饮食注意了，把饮食把药用好了，3天就能好完全的叫好透。
0: 是，说人们讲啊，说这个人如果说他有一个特别好的胃，然后他胃肠的功能特别强，那么这个人的整体健康的状态就会非常的好。刚才说的是急性的，当然今天我们更想关注到的是慢性的，就是你身边会有这样的朋友，他总是在吃过饭之后呢就捂着这个胃啊，今天是这儿不舒服，明天是那儿不舒服，总之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一种慢性的胃炎、慢性的浅表性胃炎等等啊。今天呢我们也请秦主任结合我们在这个门诊当中包括住院的患者病例当中跟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是首先我们关注到的就是慢性胃炎啊，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它好治吗？
2: 慢性胃炎呢一般来说有这么几个发病的诱因。第一个就是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就吃饭喝水和现在啊很多的百姓都知道这种细菌的名字，他们到我们医院看病的时候就说我来就检测这个，说患者都明白这个细菌了，因为现在这个知识已经普及了。第二个就是说和饮食因素，比如说这个患者平时呢饮食习惯不好，喜欢吃酸的甜的辣的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对胃黏膜有腐蚀性的食物，他愿意吃这样的东西也有发病的机会。再就是说你有没有家族史，你家族是胃不好的人，可能有家族遗传倾向。再就是这个胃病我平时饮食也很注意，然后呢就是有什么熬夜啊，或者是说心理因素精神因素，这些因素都会引起胃病。比如说有的患者就是像焦虑啊会引起胃的不舒服，比如说是心理压力特别大，比如说有的是工作什么有负荷了，就是精神压力特别大的也会引起胃病。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就刚才你主持人提到的那个，就是急性胃炎没有彻底治好，当时没在乎，慢慢的就病情迁延，病程超过3个礼拜，就是3周，就演变成慢性胃炎。这也是一个病因。所以有急性胃病的时候，不要不重视，一定要给它彻底治好。
0: 对，当然我们听到慢性的，无论是慢性胃炎还是慢性浅表性的胃炎，所有的这个病一旦跟慢性这两个词儿结合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感觉到这个病挺缠手的哈。
2: 对，
0: 这周期比较长，不是那么太好治。那这个咱们就来说一说啊，慢性胃炎这个病是不是能够治愈呢？还是说它要一直去控制它？
2: 慢性胃炎治起来很不好治，有很多患者们就是拿着报告，胃镜报告告我说，秦主任你看我有慢性胃炎，你告我吃点什么药吧，我写上完我就走。其实这个病特别难治，不是一个药两个药能解决的问题，而且疗程也不是说几天就能治好的。一般来说慢性胃炎你在忌口的情况下各方面因素都做到了，然后配合正确的吃药，疗程得2到3个月，这个慢性胃炎才能好。

0: 才能彻底的好。就是如果你在保养，在注意饮食养好，这一年都不发病，那将来可能十年都不再发了，这是正好了。
1: 嗯
0: 啊，但是说你有这个病，到底是什么药能治好呢？中药西药的联合用。
1: 嗯，
0: 就是我光用什么抑制胃酸的药，很多患者都知道到药房就买奥美拉唑，到药房就买奥美拉唑，有的患者奥美拉唑就常年吃，
1: 嗯，
0: 吃完呢症状减轻一点，然后呢缓解一点就不吃了，等啥时候再犯我再吃，就是拿这个药当顶药，其实它永远也去不了这病根儿，这病永远也治不好。而且那个中药也得治，因为也得用，不是说我非得去抓什么中药自己回家去熬，就是我说有很多中成药也好用，但是必须得辩证的用，就是说你这个人的胃特别怕吃凉的东西，一吃凉的胃就难受，那这种患者就要用些去胃寒凉的那些中成药。
1: 嗯，
0: 如果这患者就是说，哎呀，我就喜欢吃点蔬菜、三酱菜的凉快的好受，
1: 嗯，
0: 这人是火特别大，所以你就吃刚才那种药，那就治反了。你觉得是降肝火的，
1: 嗯，
0: 哎，解瘀的这样的药，中成药治胃病特别好使。
1: 嗯，
0: 就是生气上火的病，吃那种药好使，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啊、
1: 嗯，
0: 你饮食不当，拿冰箱里什么凉水什么吃东西吃凉受凉得的病，那就是治胃寒的药才好使。
1: 嗯，
0: 这样呢，光吃中药也不行，必须和我刚才说的修复胃黏膜的，啊，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抑制胃酸分泌的，降低胃黏膜充血水肿的，这些药合用，然后才能好使，所以必须得到医院找大夫正规治疗。
1: 对，而且他在治疗的过程中也是在变化的
0: 啊、嗯，
1: 就是你自己的体质也在发生着变化，然后治疗的进程也在发生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吃这几样。
0: 对，
1: 关键我觉得刚才秦主任还提醒到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是说你吃了这些药就完事儿了，而是要你配合着要改变你原有的饮食习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0: 比如说你喜欢吃那些刺激胃的食物，那你在治疗期间这些东西都要停掉。
1: 嗯，
0: 必须得做到忌口，否则你再好的治疗方案它也治不好你的病。
1: 嗯，因为通常是这样说，当你胃不舒服很疼的时候啊，你特别会听医生的话，
0: 嗯，
1: 不让你吃啥你就不吃啥。
0: 对，
1: 然后呢药吃的也是啊，按对来的，等你的症状慢慢的得到缓解的时候，你就开始不听话了。
0: 对，就放肆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他的这个慢性胃炎之所以没治好，是更多的时候是患者不够听话，是不是啊？
0: 我觉得就是遵从医嘱这个事儿，它也是在人。
1: 嗯，
0: 今天有的门诊的患者上我那看病，三十来岁的挺年轻的那个小姑娘，
1: 嗯，
0: 然后就满脸的就起疙瘩，妈，我就跟他说，我把你的胃治好了，将来你脸的疙瘩一个都不会起
1: 啊、
0: 哦！你就听我的，在我的治三个月，你的慢性胃炎治好了，你的舌苔都掉了，你症状完全消失了，你再照镜子看你脸的包一个都没有了。
1: 嗯，您是在治疗的过程中采用的就是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方式。
0: 对，因为他怎么，他胃病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你胃有多光滑，就脸有多光滑。其实他这个就是表示这个胃病写在脸上。
1: 嗯，
0: 你正常的一个人，你胃他有病了以后，马上脸色就不好看。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有的人长斑，或者人长疙瘩，啊，所以说就是这个胃病影响人的容颜。然后呢，或者是脸特别憔悴，啊，也是和胃病有直接关系。
1: 啊、哦，原来我们的这个颜面它是和胃直接关联，可以说它也是胃的情绪表。
0: 对，你看有些老年人红光满面的，那胃肯定好。
1: 嗯，对，好，这是我们慢性胃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采用中西医相结合，而且要听医生的话，并且要改变自己的饮食的习惯。
0: 对，
1: 当他非常用心的去按照医嘱完成一个持续的治疗过程之后，这个慢性的胃炎已经好了。好了之后，他还可以再去吃那个他喜欢的。这个
0: 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我刚才不讲吗，一个胃慢性胃炎治好了以后，这一因为它复发就两个季节，一个是春天，
1: 嗯，
0: 春秋，一个春天一个秋天，这两个季节它发病。你要热的夏天和寒冷的冬天，你可能随便吃它都没有任何症状。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胃病有特殊性，它有明确的季节性。
1: 嗯，
0: 所以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幽门螺旋杆菌什么时候活动？就是春天活动，秋天活动。
1: 嗯，
0: 它不活动一下，你胃病就不犯病。一活动一下，你胃病就发作了，
1: 嗯，
0: 症状就出现了。但是你没有症状时，不代表你没有病。所以说，就是你就是来看病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春天来看病，或者是秋天来看病。
1: 那你刚才说的那个女孩，她是有了什么样的症状，然后到医院去找您看这个胃炎呢？
0: 对呀、啊，她不爱吃饭呢，没有食欲啊，
1: 没有食欲
0: 啊，然后说是胃总堵的话，总胀的慌啊。

0: 啊，他以前拿这不当回事，现在最近他加重了，所以他来看病的。
1: 明白。
0: 我再一问他，我说你脸起疙瘩几年了？他说哈两三年了。我说你这两三年一直有胃病了。我说再反过来问你，你舌头白苔特别厚多长时间了？那也好几年了。我说那那时候你就开始有胃病了。
1: 只是他没有像现在这个那么难受。
0: 对。
1: 所以他就没有到医院来。
0: 对，这回他现在影响吃饭了，他才来。
1: 明白了，好，这是一种。那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您接触到的就是胃肠方面的慢性的疾病，还有什么？
0: 啊，慢性疾病啊，胃肠方面，慢性结肠炎呢，啊，也是很常见的。啊，但是有的患者还有胃炎合并溃疡，哎呀，还有一个非常高发的一个病，反流性食管炎。
1: 您说一说这个。
0: 这反流性食管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尤其欧美的方面，那些国家他们生活水平更高，那么由于咱们吃甜食吃的多，吃那油含油大的食物吃的多，那样的这样的饮食习惯呢，或者吃东西吃的过饱，总而言之，现在生活条件提高了以后，你吃的想吃的好吃的都能吃得到，这不受限制，不受量的限制了。从这以后，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就变成多发病、高发病了。那反流性食管炎其实危害非常非常大，就比刚才我讲的慢性胃炎还要严重。因为我年轻年当医生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二院和到四院在急诊出急诊的时候，我的夜班上就有一个45岁的一个男的，然后晚上睡着的时候呛了一口就窒息了，然后就叫院的送到我们医院，送到医院人已经死透了。就是每年你们不在急诊不知道，每年医院的急诊都有这样死的，就因为睡着了呛上来一口，反流上一口食物，然后就吸到肺子里就呛死了。就跟游泳呛死是一个道理的。
1: 所以说这个反流的
0: 反流性食管炎现在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病，而且在我们诊看病很多人都有这种病。
1: 他这个就是通常的症状会是什么？
0: 往上反东西
1: 啊，就吃完了
0: 反酸水
1: 啊，反酸水
0: 胸骨后就是这个疼痛烧灼感，然后或者是那个往上打嗝往上顶，吃完饭不敢哈腰，一哈腰饭和酸水往上一起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样的患者大多数都是胖的人，肚子大的人，再就是说吃饭吃的过饱的人，再就是平时胃不好有慢性胃炎的人才会得这种病。所以现在上我们来看病这样的患者，我做胃镜，让他做完胃镜一看，反流性食管炎在胃镜上还能分出级 ABCD 级，按照他的轻重程度来分级。然后分完级以后给他对症用药，对症用药。但是我一般都嘱咐患者，你除了吃药以外，你除了忌口以外，你还要买一个防胃食管反流那个斜坡垫，就像是有个15度角，稍微有一点角度，把食道和头子垫起来，让胃在床的平面上。这样的话呢，它防止夜间反流，就不会出现夜间反流窒息那种现象。
1: 明白。
0: 这样就安全了。然后就慢慢治呗。保证它有那个没有任何危险的前提下。
1: 对的，说到这个胃肠疾病呢，的确有一些人他的这种特点就是说他会经常性的打嗝。如果说他出现了打嗝的这个症状，您会给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打嗝这个症状没有任何特异性。就是有的患者问我癌前病变是什么症状啊，胃癌早期胃癌什么症状。
1: 对，我就记得好像大家就讲说，当你这个总打嗝的时候你就得特别注意了啊，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是这样吗？
0: 对，有很多人拿打嗝这事儿不当回事儿
1: 啊。
0: 其实打嗝有的人经常打嗝，他不拿这个病当病，他不难受啊，很不就是不在乎，应该说是没影响到生活质量。所以说它不像胃疼，胃疼也受不了，它这个完全能忍受，可以忍受几年都没问题。但是我曾经见过的就是，我以前可能在电台都讲过，16岁的一个孩子总打嗝来做胃镜，胃里全都像铺路的鹅卵石一样，全是那种疙瘩。然后呢，他妈也来做胃镜，他妈的胃里头就有胃癌了。孩子呢是这种就是叫癌前病变。这两个娘俩都做的胃镜，八一圈的那患者娘俩。所以说就是总打，他俩的症状一样，就是打嗝，没有任何不舒服。吃啥都能吃，吃啥都香，而且也不疼。
1: 就是等到疼的时候，那就是很晚了。是不是
0: 也不一定吧？我们说有的胃炎哈，一检查胃镜上很轻，但是疼的要死，症状特别重。但是有的人他没什么症状哈，好像是就有点胃胀，不知道饿3-4天一个礼拜，但一检查胃可能有癌变。
1: 明白，我就
0: 胃炎很重很重。
1: 我就是刚才像您讲的，就是那娘俩，
0: 对，
1: 他最初的时候只是打嗝，但你一做胃镜的时候发现他这里面已经有这个癌细胞了。
0: 对，
1: 如果他打嗝不到医院来，

0: 是等着等着，那就等到最后疼的时候，又疼又打嗝的时候再来，那是不是就是
1: 啊？对，那就这个病可能整个胃都没有挽救的机会了。
0: 明白，
1: 嗯，没有好地方了，说白了，都被那个恶性细胞侵润了。
0: 那后来呢？就是这娘俩他们就
1: 后来那妈妈就做手术去了。
0: 嗯，
1: 这小女孩呢，我给治好了，手术以后他们没来找过我。
0: 嗯，所以这个病是在门诊。嗯，有增加的这个趋势，要特别的提醒大家。
1: 对，这反流失而言是发达国家的高发病。
0: 嗯，现在我们这个患者也在逐渐的增加。
1: 门诊量就是我们做胃镜发现胃食管反流的这个几率特高。
0: 嗯，
1: 所以很多胃镜报告都写上第一条反流失食管炎。
0: 嗯，
1: 第二条慢性浅表的胃炎，先把食道的病写在第一个。
0: 嗯
1: 嗯，反流失食管炎的危害要超过胃炎。
0: 超过胃炎，
1: 超过胃炎，
0: 对，所以生活习惯依然还是很重要，包括您刚才讲的，就是这样的，患者当中胖的还是更多一些，是吧？
1: 对，因为你胖，你腹压大，
0: 嗯，
1: 哎，腹压大就把胃挤住了，胃里的东西往上一挤，有可能就是促进往食道上反流。
0: 嗯，还有位家长呢给我们做留言，他说3岁的男孩最近偶尔打嗝，是有胃病吗？
1: 3岁的小孩你给他记记口呗，不一定就是有胃病，也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
0: 嗯，
1: 因为小孩的消化能力还没有就是发育成熟，比较弱，你可能吃一些东西吃多了，是经常出现这种现象，小孩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
0: 对，
1: 你可以吃点健胃消食片。
0: 嗯
1: 啊，这样的儿童也可以用，他大人可以用这个药，都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如果再不好的话，可以加点康复新液，它从动物体内提取的，儿童可以用。
0: 嗯，
1: 小儿可以开这个药。
0: 嗯，
1: 这两个药都可以并吃。
0: 嗯，
1: 一并吃完就忌忌口，像你说吃点小米粥啊，吃点馒头啊，吃点米饭加成的炖菜。
0: 嗯，哎，你这说到了大馒头哈，我就想起来，有很多人就讲说，当你的胃不舒服的时候，你就用天然的这个大碳水啊，就是这个大馒头。因为它是碱性的一个食物，小麦哈，然后它对你的这个胃酸会起到一个很好的综合的作用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嗯，我觉得面食哈要比大米饭那个酸度要低。嗯，所以我觉得面食对胃来说更好一些。
0: 嗯，
1: 极个别人的患者就是吃完面食以后会觉得就是反酸或者更烧心，极个别的人，大部分来说吃完面食都要比吃米饭舒服。
0: 嗯
1: 嗯，尤其是大米粥，因为您吃大米干饭和吃大米粥它是不一样的。你大米干饭嘛，通过充分的口腔咀嚼，然后咽进去，经过了第一步，叫口腔有一种唾液淀粉酶的消化。而大米粥呢，你基本都不怎么嚼，所以说就嚼三下两下就咽下去了。
0: 对，
1: 所以第一步消化呢，它就没了，这个过程就省了，直接到胃里呢，要胃为了消化的大米粥就分泌出大量的胃酸，而大米粥本身又酸度很高。
0: 嗯，
1: 所以呢，就是长期吃大米粥的人，你必须胃好，胃不好的话，你要长期吃，可能会引起慢性胃炎。
0: 这大米粥，那小米粥呢？
1: 小米粥当然了，你这坐月子妇女身体那么虚弱都能吃，小米粥属于温性食物
0: 啊，
1: 它是养胃的，对。所以有一些急性胃肠炎呢，或胃不好，多吃点小米。
0: 嗯，明白了啊。好，最后这3分钟的时间啊，咱们再说一下慢性浅表性胃炎，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体检报告当中经常会看到的这么一个。
1: 对，
0: 一个词。
1: 其实我们老百姓总说那个，哎，我有慢性胃炎，那个慢性胃炎就是刚才咱讲那个，就是我们医学上那个名词叫慢性浅表性胃炎，也就是胃镜报告单上写的这个词。
0: 啊，他俩是一回事儿。
1: 他俩是一个病名
0: 啊，
1: 是一回事儿。所以说的就慢性浅表性胃炎的治疗跟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0: 啊，它俩是一个病。
1: 对，是一个病
0: 啊。所以大家要看见了这个慢性浅表性胃炎的时候，你不用惊慌，它就是慢性胃炎。
1: 啊，对，
0: 嗯，好。还有一个是叫慢性萎缩性胃炎，这个是一回事儿吗？
1: 啊，不是一回事儿了。慢性萎缩性胃炎不是胃整个胃腔缩小了，很多患者有误解。
0: 嗯，
1: 是不是我胃都不能装饭了，将来不能吃东西了，胃变得很小很小了？啊，可不是那个道理，胃腔没有变小，胃原来多大还多大，就是胃黏膜里边胃黏膜那层黏膜变薄了，正常胃黏膜在胃腔里是看不到血管的，你要是萎缩性胃炎，你大夫做胃镜上能看到血管网。
0: 嗯，
1: 说是因为就像你这皮肤变薄了一样，手背的血管能看到一样，所以说它是叫萎缩性胃炎，是消化腺减少了啊，消化能力减退了，
0: 嗯，
1: 胃的功能下降了，就是这个才叫萎缩性胃炎。
0: 那这种呢，它可能会
1: 这个是慢性浅表性胃炎，长期不治疗，超过5年以上，会有6%的人得萎缩性胃炎，就胃功能就是下降了，消化能力不行了。
0: 嗯
1: 嗯。
0: 所以说这一个一个循序渐进
1: 啊，就是对对，就是往前升。

0: 急了。
1: 你需要在他最轻的时候赶紧的就到医院进行一个干预的治疗，不给他往后续发展的机会。
0: 对，所以不要得萎缩性胃炎，就把前面的胃炎看住。
1: 一般我们应该多长时间去做一个就是胃镜的检查，了解一下自己的胃健康？
0: 现在我们在消化会上就主张的是40岁以上就是每3年就做一次胃肠镜的体检。
1: 跟症不症状没有关系。
0: 对，没有关系。你看，你昨天我在那个台上坐了一个男的小伙子，挺帅气，34岁。肠子离肛门就是直肠那个10厘米的位置，长了那么这么大的一个油疙瘩，那有多大？那有3×4厘米，把肠都堵死了。他总便血，他就以为什么，他也不疼，他就以为是痔疮。后来家人让他过来看一看，一看结果不是痔疮，他是这个大的息肉，大油疙瘩，每次排便一蹭一下子，一出来一蹭一下出血，一蹭一下就出血，所以跟痔疮一样，也不疼不痒，便鲜血。
1: 后来确诊是，
0: 然后昨天我切下来，我一看那是个大息肉，但里边有癌前病变了。
1: 你看看，
0: 完我就问他谁让你来检查的，他说我自己来检查，都用便血来的。今天我临来之前的病房查房，我还看着小伙了。
1: 所以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自己在家硬挺着，赶紧到医院去做这个诊断，然后接下来
0: 对，就是有的人我因为年轻，其实30多岁，现在他们这批孩子，他一生下来吃的东西其实都不很健康。
1: 就是饮食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0: 然后这帮30多岁孩子生下来好像就有电脑了，所以他们就
1: 熬夜
0: 啊，对，
1: 是吧？就熬夜，
0: 他们得病的年龄提前了，年龄段提前了，
1: 就常年吃外卖，就是对胃的刺激啊。
0: 对，
1: 就是、
0: 所以现在30多岁都有来做胃肠镜体检的，
1: 明白了，
0: 也不少了，上门诊直接自己说我要检查。
1: 好，秦主任，平时您出诊的时间是？
0: 周 2、周 5的上午，其余时间都在胃镜室里干活。
1: 明白了啊。好，谢谢您，来到今天的节目中啊，谢谢您，再见，
0: 红影，谢谢。
2: 您介绍给好人。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8: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1: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1折起清售，
1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

0: 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画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0: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共同发起的2026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5月28日上午10:30，在营口和氏眼科医院门前温暖启动。届时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抖音号、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6: 高考期间，当您看到系着蓝丝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考生顺利快速地去往考点。营口公安交警将为蓝丝带车辆精准护航。
0: 看到蓝丝带，便看到一路顺畅。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
6: 祝福考生梦想抵达，落笔生花。高考蓝丝带，
7: 温暖一颗心，
8: 文明一座城。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

煦，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人说相爱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卑微，一味的讨好对方，生怕做错什么事情，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但即使自己拼尽全力，到最后仍然没有守护住这份感情。薛凯琪

歌词里唱着，就让我一个人失忆，消失在你的世界里。在感情里太卑微，不见得就能得到好的结果。很多时候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份卑微，加速了情感的破裂。

继续请出的歌手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我们会发现他在每张专辑当中都带给歌迷充满甜蜜和快乐的音乐氛围，他的嗓音很恬静，再配上清新俏皮的歌词，你应该能够看到一个女生清澈的心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总觉得中年人这个词离我很遥远，但突然我像无数人一样，不知道中年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在路途中。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歌词的开头就让我眼睛有点泛红，阿信

果命运是风，什么又是我的绳？人生过半，可能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未知的前程，我们继续往前冲。这首歌，阿德乌托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
1: 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度不太喜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因为不喜欢花的四季交替，也不需要这样的万物轮回。它会在提醒我们，一切都是有生命周期的。比如说生活，时而圆满，时而遗憾。可是，当不断地循环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能够理解这一首歌。孤芳自赏是一种心酸，但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梅艳芳

还记得听《月之路》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借同桌的 CD 来听的。那个时候，每天都沉浸在备考的状态当中，但听到这张专辑，却让人的压力减轻不少。今天来听到陶喆。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节奏感很强，嗓音的表现力也非常的丰富。接下来听到萧亚轩，突然。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马上来分享到的是香港九十年代后期新一代偶像歌手陈晓东的歌，在当年风靡大街小巷，心有独钟。

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平民天后徐怀钰，是一首很好玩的歌，能够唤起我们的童心。

这首歌是在1998年发行，你会发现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视线里的他再次出现，依旧给我们制造了一种青春无敌的力量。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8: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8: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5: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8: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9: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9: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Hear the
11: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韩剧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951
2: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天生一对，其实哪有什么天生一对最般配，只是一个愿意包容迁就，而另一个懂得适可而止。

0: 真你还愿意。
1: 尽管这么多年你看错过很多人，承受过许多背叛，也曾经狼狈不堪，可是真的都没有关系，只要人还在就还能站起来。别小看自己，你没有那么脆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爱闹情绪的人都渴望存在感，故意说反话就是想引起你的注意。你是否明白，那些别扭又违心的嫌弃，都是我说不出口的喜

你在我跌落谷底的时候安慰我，鼓励我，在我尴尬难堪的时候给我台阶下。我骂你，拿你开玩笑，你也没有记过仇。

虽然我有很多缺点，但你都没有介意过，并且在我落魄的时候仍然陪伴我。相比爱情，我更珍惜着来之不易的友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好安全带。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鹅，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斌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看到这样一句话，非常有趣，也很有道理。人是不能太闲的，闲久了，稍稍努力一下，就以为是在拼命了。

留住一个女人的未必是爱情，常常是呵护，享受别人的照顾的确是会上瘾的。这就是为什么爱你的总能打败你爱的，因为人的需求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孤单地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为了找到一个人能对自己好。如果有个人对你特别好，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没有几个人能在被拒绝以后毫不减热情地继续喜欢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好自己就够了，不要用自己的观点强行对别人道德绑架。人和人成长环境天差地别，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不得已。人一生要做好三件事：知道什么是对的，去做自己认为对的，然而不强迫别人也去做。感谢您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再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Here the crowd
6: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2: 收听九五幺，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波德里亚在《冷记忆》里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因为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应该穿越生活。对城市而言，仅仅看过是不够的，还应该穿越它。而对于小麦来说，爱上旅行不仅仅因为迷恋路上的风景，更割舍不下的是每一次旅行所带来的难忘回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非常喜欢将旅行称为翱翔人生。翱翔本是形容飞得远，飞得高，恰如每一次坐在云端飞向另一个国度，远离自己的生活，飞到了一个充满未知的崭新环境，去感受另一种人生。而旅途中每一个难忘的瞬间都成为了一个个美好的积淀，让小麦在有限的生命里体验到更丰富的人生。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飞越赤道，来到了南半球的墨尔本。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首府，是澳大利亚联邦的第二大城市，同时也是澳洲的文化工业中心，是南半球最负盛名的文化名城。墨尔本曾经也是澳大利亚联邦的首都，整座城市的环境非常优雅，曾经荣获联合国人居奖，并且也连续多年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来到这个有着澳大利亚文化之都的美誉的城市，很容易就可以看到非常传统的哥特式建筑，从饭馆、教堂到博物馆。置身于墨尔本这座具有历史气息的城市中，小麦似乎也忘记了纷繁世界中的一切，恢复了最初始的自然简单与淳朴本性。不由得想起来作家安东尼在书中写到过的一次十分有趣的经历。那时安东尼从国内来到墨尔本，朋友开车来接他，看着车窗外的墨尔本景色，安东尼兴致所致，歪头咬了朋友的手臂一口。朋友打趣说，你是澳洲土著吗？如今小麦站在墨尔本的土地上，才了解了安东尼当时的欢喜心境。墨尔本的确是一个让人的天性都瞬间变得真实可爱的地方。漫步在墨尔本的街头，这样一个多移民组合的平等主义的国家都市，到处都是图书、音乐、绘画和创意的影子，他们就那样随意地出现在小麦的面前，让任何的溢美之词都黯然失色。路上的人很少，小麦很喜欢这样平静的氛围，仿佛生活中任何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大起大落的事情，到了这里都变得云淡风轻，如烟雾般轻轻飘散了。图书馆的外面，惬意的人们在闭着眼睛小憩，电车线在天空中织出好看的网，让小麦想起了电影《诺丁山》里面的一个情节。而此时此刻，你愿意来陪小麦一起坐电车吗？来到墨尔本市中心的皇家植物园，买一杯咖啡，坐在草地上看来来往往的墨尔本人，有许多躺在草地上晒着太阳，也有年轻的女孩子在遛狗，穿着校服的高中生在阳光下高声谈笑，笑声点亮了和煦的清风。小麦也忍不住入乡随俗，在草地上躺下来， 放松身心的瞬间，差一点舒服地睡着了。起身来到漂亮的联邦广场，巨大的屏幕上正好有网球比赛在直播，站在不时欢呼鼓掌的人群中看了一会儿，小麦竟然悠闲的有些受宠若惊。在快节奏的城市里生活久了，墨尔本的闲适自在反而让小麦觉得如同一个美妙的梦境。继续前行，路过掩映在绿树之中的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和国立美术馆，每一棵茂盛的树木都让小麦想起电影《魔戒》里面的树

这里所有的生物都充满灵性和活力的，让人看了不由得生出满心的幸福感。走累了，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住进了带有玫瑰花园的庄园里。从阳台上放眼望去，远处无限延伸的草坪上装点着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玫瑰花，美得让人有些词穷。小麦不禁感叹，这才是生活，精致的生活。庄园的餐厅非常有特色，餐品主打健康、有机、天然。因为餐厅对面就是自家的菜园，虽然面积不大，却应有尽有，每天为餐厅供应不同的新鲜蔬菜，所以餐厅的食谱要靠菜园来决定，哪个丰收吃哪个，这样充满惊喜的生活带着一种自然流露的自豪感，让小麦也觉得惊喜而又美好至极。餐厅的外观是男主人自己设计的，充满个性，同时也让男主人引以为豪。它看起来像是一座歌剧院，上下全部都是通透的玻璃。小麦甚至可以想象到，每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来的时候，肯定会瞬间照亮整个餐厅吧。热情的主人把主食放上餐桌，手工面包蘸油醋汁儿，看似极其普通的吃法，精髓就在于蘸料。橄榄油的味道非常纯正，加上口感略微偏甜的黑醋，那种口感奇特而又细腻，让小麦忍不住对酷酷的女大厨伸出大拇指。面包的盛器也很特别，前身是酿造葡萄酒的木桶，纹理当中似乎可以看到岁月的沉淀。小麦禁不住厚重质感的诱惑，也跟主人买了一块，顿时有种如获至宝的感觉。随后菜品相继上桌，造型十分惊艳，如同一款款艺术品，分量则精而少，可以让人保持意犹未尽的满足感，有着刚刚好的临界度。番茄酱是女大厨的私家调制，小麦很爱这种朴实的家常吃法，因为它富有浓郁的当地特色，再加上甜品和酒，一顿饭吃下来竟然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可是心里却丝毫没有罪恶感，因为吃进口的东西都很健康，绿色有机且不说，分量也很小，于是心情和肠胃都很舒服。结束了晚餐，从餐厅走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不经意间抬头，小麦不禁被晴朗的夜空震撼到了。密密麻麻的繁星点缀在深邃的夜空当中，如钻石似珍珠，清晰而璀璨，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明亮起来。小麦不禁想到，如果拥有这样的一座玫瑰庄园，远离喧嚣，过过与世无争的小日子，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呢？拥有这样一座远离城市喧嚣的庄园，闲来无事，种种菜，养养花，享受从菜园到餐桌的收获喜悦，每天和爱人一起带着大狗看日出日落，不急不徐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偶尔招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这或许是藏在无数人心中的梦想生活吧。曾经小麦也以为这样的生活只是一个梦，但是这里的一切却让小麦发现，它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在自己还没有能力实现梦想之前，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真实地感受到它，足以带给小麦无限的鼓舞和动力。它时刻提醒小麦，只要用心去生活，就会距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小麦想，这正是我们恋上旅行的原因吧。所有的经历都会变成财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继续墨尔本的旅程。如果你决定像小麦一样，在寂寂无人的清晨前往墨尔本霍希尔涂鸦巷，那你就做好刚从一个梦里醒来，马上再走入下一个梦境的准备吧。从小麦一个闪身，将墨尔本市中心鳞次栉比的高楼抛在身后，以90度直角的姿态拐入这条花花绿绿小巷的那刻起，迎接小麦的就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梦幻。并非是那种软绵绵的粉色公主梦，而是融合了嬉皮风、狂野范儿、现代感和许多复古情怀的梦境。这些多元素集合在一起扑面而来，让小麦一时之间竟然有些接受无能，目瞪口呆。所以才有人说，在墨尔本35岁以下的人必须去霍尔西涂鸦巷朝圣，因为那个地方属于每个年轻的人，而35岁以上又想重返年轻的人，就更应该去一趟霍希尔巷，因为那个地方

定会让你激情勃发，重返青春。对于一座城市也好，一个国家也罢，如果它越古老越正统，越像个绅士，那些富有创意的新鲜玩意儿就越显得珍贵。就像霍尔西涂鸦像之于墨尔本，它是这个城市文化艺术多元性的代表和象征，也是这个城市年轻活力的证明，更是人们对新事物和年轻人接纳包容的态度体现。所以即使霍希尔像位于市中心，紧挨着联邦广场，墨尔本的人们也感觉理所应当，因为这座城市早已经接纳了它。说起涂鸦，据说墨尔本政府出台了专门的政策来应对无序的非法涂鸦，而霍希尔像属于合法的涂鸦区域，是可以任由街头艺术家来进行创作和挥洒的地方，因此巷子里的涂鸦更迭迅速，风格多样，其中还不乏令人称奇的叫绝作品。沿着曲折蜿蜒的小巷一路走一路看，只感觉眼睛早已经不够用了，这里的作品无论大小都值得细细玩味。放慢脚步一个个看下来，之前对于涂鸦等于杂乱无章的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原来只要管理得当，加上用心创作，即使是墙壁涂鸦也完全能够称之为艺术，而霍希尔像就是代表。身在霍希尔像，小麦看到有许多按图索骥举着旅游手册慕名前来的涂鸦朝圣的各地游客，大家对着自己喜欢的涂鸦拍照，然后与之合影，每个人的表情都那样兴奋满足，如同寻获到了宝藏一般。小麦在墙壁上看到了印度教中最受欢迎、知名度最高的一个神——葛尼沙。他是财神、智慧神，同时也是欢乐之神。他是个长着大象头的神，丑陋但不可怕，相反还有几分可爱。这幅涂鸦据说从2011年就一直在，一直没有被新涂鸦所覆盖，可见其作者功力了得，短时间无人能够超越，所以也无人敢造次了。环顾这里的墙壁、地面，甚至是垃圾桶，能涂鸦的地方几乎都被画满了。自由洒脱的墨尔本人让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洒满了阳光，而小麦在墨尔本所遇到的、听到的、看到的一切，都给了小麦无比美好的生活感悟。也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走出了如同神一般存在的霍希尔像，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爱旅行，爱生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

0: 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Hear the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贾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心的旋律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等待是漫长时光里的温柔守望，等花开是盼着美好如期而至，等风起是期待机遇悄然降临。等待的日子里，满心都是重逢的画面，或许是在街头转角，或许是在熟悉的咖啡店，再次相遇时，千言万语都化作一个眼神。这份期待饱含深情，也带着忐忑，但正因如此，当重逢的那一刻到来，所有的等待都有了最美的答案。等花开，等风起，等我们再次相遇。

得不起眼的瞬间，或许是陌生人的第一个微笑，或许是清晨照进窗台的第一缕阳光，如同秋天的每片落叶，彩虹里的每滴雨点，渺小却从不疲倦。他们就是我们，是无数平凡又努力生活的人们。我们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在迷茫中四处寻找方向，无数次跌倒后又咬着牙重新站起，勇敢去闯。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渺小但绝不弱小，哪怕只是微光也能汇聚成照亮前路的光和，只要从不停歇，就能在这喧嚣世界留下独属于自己的闪耀。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的我们怀揣梦想，踏上未知旅途，不畏风雨。就像歌里唱的，借风越海峡，坎坷当作历练。追寻梦想的路上，或许会身处黑暗，但别忘了萤火月光会成为我们的灯塔，让我们风作伴，梦作马，去翻山与晚霞，寻找那无人知晓的花，不复制最热烈的年华。

生活里谁没有过遗憾与懊悔，回首往事诸多片段难以追回，满心都是事与愿违的失落，可一味沉浸其中又有何用呢？过去的就随它去吧，我们得勇敢向前。人生之路有坎坷有波折，遗憾与失去也难以避免，但我们要把心放宽，别爱太满，别睡太晚，顺其自然的心态去面对，得之坦然，失之淡然，别给自己太多负担，这样才能活得自在洒脱，享受生活的美好。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Here the crowd
3: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每一首情歌的

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路上摔了跤，不代表你就不够好。曾在爱里受伤的我，被这句歌词戳中。那些为爱流泪的夜晚，觉得自己糟糕透顶，可后来才懂，错的不是我，只是缘分未到。总会有人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会有人发现你身上所有的好，这让我相信，即便过去满是苦涩，未来也定有温暖之人。他懂我的逞强，真是我的独特，陪我笑对生活，所以别因一时失意就灰心。

己总是在他人的期待里迷失，在生活的琐碎中弄丢快乐，因一时的挫折而全盘否定自己。爱自己这件事永远来得及，像一束光照进了暗淡的心房。人生之路漫漫，何必因过去的遗憾而裹足不前。无论何时都能成为爱自己的起点，无需迎合他人目光，真实内心感受，不委屈，不将就。当我们学会爱自己，世界也会以温柔回馈，未来定能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

们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在迷茫中四处寻找方向，无数次跌倒后又咬着牙重新站起，勇敢去闯。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渺小但绝不弱小，哪怕只是

微光，也能汇聚成照亮前路的光和。只要从不停歇，就能在这喧嚣世界留下独属于自己的闪耀轨迹。

雨后，太阳缓缓地露出笑容，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曾以为这只是歌词里的美好，可当那年夏天在雨后出晴的街头与你四目相对，你的笑比彩虹还要绚烂，我才明白原来爱情的开场可以这一般动人。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我们虽然没能环游世界，却骑着单车穿梭在小城的大街小巷，探索每一处角落。那时候未来遥远又明亮，总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无穷无尽。后来我们在现实浪潮里走散，可每当听到这首歌，仍会怀念那个充满阳光与爱的夏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每

0: 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0: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Here the crowd
4: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华一伟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人说相爱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卑微，一味的讨好对方，生怕做错什么事情，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但即使自己拼尽全力，到最后仍然没有守护住这份感情。薛凯琪

歌词里唱着，就让我一个人失意，消失在你的世界里。在感情里太卑微，不见得就能得到好的结果。很多时候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份卑微，加速了情感的破裂。

继续请出的歌手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我们会发现他在每张专辑当中都带给歌迷充满甜蜜和快乐的音乐氛围，他的嗓音很恬静，再配上清新俏皮的歌词，你应该能够看到一个女生清澈的心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总觉得中年人这个词离我很遥远，但突然我像无数人一样，不知道中年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在路途中。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歌词的开头就让我眼睛有点翻红。阿信。

果命运是风，什么又是我的绳？人生过半，可能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未知的前程，我们继续往前冲。这首歌，阿德乌托邦。

希望你一路跌跌撞撞，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最终都能抵达你的乌托邦。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夏天。你完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你是不是哭了？

0: 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度不太喜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因为不喜欢花的四季交替，也不需要这样的万物轮回。它会在提醒我们，一切都是有生命周期的。比如说生活，时而圆满，时而遗憾。可是，当不断地循环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能够理解这一首歌。孤芳自赏是一种心酸，但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梅艳芳，女人花。

还记得听《月之路》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借同桌的 CD 来听的。那个时候每天都沉浸在备考的状态当中，但听到这张专辑却让人的压力减轻不少。今天来听到陶喆

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节奏感很强，嗓音的表现力也非常的丰富。接下来听到萧亚轩突然想起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马上来分享到的是香港九十年代后期新一代偶像歌手陈晓东的歌，在当年风靡大街小巷，心有独钟。

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平民天后徐怀钰，是一首很好玩的歌，能够唤起我们的童心。

这首歌是在1998年发行，你会发现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视线里的他再次出现，依旧给我们制造了一种青春无敌的力量。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可以，想和你一直去旅行，古朴的小镇，或者是某座繁华的大都市，用镜头记录彼此的笑容和沿途属于我们的风景。最最重要的是，你在我的身边。

喜欢的东西就扔掉，讨厌的人就拉黑，不开心的时候就睡一觉，看腻了的照片就删除，遇见喜欢的人就表白。人生这么短暂，哪有时间让我们去犹豫。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有人突然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不要问为什么，只是他到了该走的时候，你只需要接受就好。无论是朋友还是恋人，所谓成熟，就是知道有些事情终究是无能为力的。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温岚的离不开他。时间是一种极好的东西，原谅了不能原谅的，过去了曾经过不去的。也许我们偶尔想回到之前的时光，但是却知道人始终要学会向前看。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今天听到一句话，非常的可爱，但是也会有一些苦涩。一张毕业照，或许是你和暗恋对象的唯一合照。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所谓成熟，就是你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也要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小青的暖心歌正在播出，欢迎你的收听。

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走远的只是过眼云烟，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来的热烈未必守得太久，爱的平淡正所谓是静水流深。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下期节目我们不

0: 顺路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电话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一个安静的人，读书、旅行、等待爱情，给自己一段柔软的时光，不用太远，不用太贵，去一个闲雅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抚慰。旅行就应该如此单纯，因为心宽便是远方。与梦同行，你我相伴。您好，欢迎再一次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一直很喜欢有海的城市，在那里旅行最不缺少的就是浪漫，只要有一些阳光就可以让人爱得无法自拔，而悉尼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悉尼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城市，同时也是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澳大利亚的经济、金融、航运和旅游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了南半球的悉尼城。来到这里之前，小麦曾经无数次的在杂志上见到过悉尼的达令港，可是没有一刻如现在身临其境这般惊艳。达令港也被叫做情人港，顾名思义，这里是一个约会、购物、娱乐的好去处，非常的受年轻人的欢迎。漫步在达令港的街头，到处是休闲踏步的鸽子，旁边的公园更能看到各种漂亮的鹦鹉，还有叫不出名字的鸟类，它们丝毫不怕人，就那样随意地飞翔降落，偶尔一个不经意叼走小朋友手中的一颗爆米花，惹得孩子嘻嘻哈哈地笑。人和自然的和谐氛围在这里得到恰到好处的体验。多才多艺的街头艺人在阳光下抖一抖帽子，变出一串串盛开的缤纷花朵，漂亮的白发绅士拄着拐杖闲庭信步，那般精神矍铄的样子让小麦看了都忍不住会心一笑。达令港的附近有许多好玩的地方，悉尼水族馆、悉尼野生动物园、杜莎夫人蜡像馆等知名景点前面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于是小麦选择继续往前走，路过悉尼电视塔，一路去看望有名的海港大桥。小麦到来的时候，很多人穿着运动装在跑步，也有长裙飘飘的金发女孩步履袅袅地从面前走过，太阳很大，晒得人有一些懒洋洋的，但是并不觉得热。远处天边的云朵一层一层地聚成小山，倒映在湛蓝的海面上，举起相机随手一拍，都是漂亮的令人心动的明信片。悉尼的海港大桥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属于单孔拱桥，在那个年代在海上建这样的大桥还是非常罕见的。朋友告诉小麦说，我们晚上返回的时候可以坐火车回去，火车从大桥上开过，一路的灯火非常漂亮，而从海港大桥上看到的悉尼歌剧院全景

质。小麦初到悉尼的时候，特别惊诧于悉尼的天空。其实咱们海南的天空已经非常美了，可是小麦觉得悉尼的天好像更美。难道是云更白，或者是天更蓝吗？走着走着，小麦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因为建筑和树木的原因。抬头看天，总有建筑和树木把这里的天空映衬得更像一幅画，让人觉得怎么也看不够。悉尼的自然环境是如此，人文环境一样好得叫人惊诧。小麦漫步到附近的小公园，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不打扰人，也不为任何人打扰。在这里，每个生灵都是大自然的主人，不时有陌生人对着小麦微笑。在树木和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小麦仿佛一下子来到了梦幻世界，连匆匆忙忙的路人都带上了美好的光环。小麦想，旅行的意义也许就是开拓眼界，增长见识，遇到更多有趣的人，增加平凡生活的趣味，在别人的生活里审视自己的生活，然后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美好吧。路过水族馆，小麦决定进去看看。为了营造效果，水族馆的光线比较暗，开始曲曲折折的都是小鱼小虾，随着一个拐弯，大大小小几十只企鹅隔着一层玻璃自由自在地向我们游过来，那般畅快嬉戏的样子让小麦都忍不住一再按下快门。走着走着，看到了很多身穿制服的学生，据说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各个学校的小学生来这里参观，他们拿着相机和本子，每个人都拍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回去再写报告，甚至是悉尼博物馆，也有许多学生就那样席地而坐，把课堂变得趣味盎然。所有的孩子都穿着漂亮的校服，整齐而有序地排着队，一点也不喧哗。当小麦冲着他们微笑的时候，这些孩子有的也羞涩地朝小麦微笑，有的还十分大方地说 Hello。 嗨，这一刻让小麦的心也变得温暖可爱起来。来到路边，买上一杯咖啡，在椅子上坐下，看来来往往的行人，竟然也是满心欢喜。蓝眼睛金头发的小男孩，头发花白，穿着格子西装和小脚牛仔裤，拿着雨伞大步流星的老爷爷，都给了小麦一种生机勃勃的印象。时尚本身也是一种精神，而澳洲人无疑把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短暂的休息之后，小麦决定去看看考拉。有人说下辈子一定要做一只考拉，每天睡觉20个小时，吃2个小时，再发呆2个小时，这就是完美人生啊。可见考拉这种动物有多萌，但实际上据说考拉一天要睡22个小时，它们的活动时间也仅仅只有4分钟。考拉又被称作树袋熊，但它并不是真正的熊，实际上和袋鼠、袋熊有关系。考拉的近亲是袋熊，也是一个不喜欢动的懒家伙。如果仔细看的话，还可以发现考拉身上也有育儿袋，等到考拉宝宝长大了，育儿袋装不下它们，考拉妈妈就把小宝宝们背在背上。萌萌哒的小宝宝需要吃掉妈妈们的粪便来获取消化桉树叶的细菌，因为它们一生就只吃桉树的叶子。在土著语中，考拉这个词意味着没有水，也就是说热天里考拉会脱水，它们吸取的水分主要就来自桉树叶。据说考拉一天要吃掉1公斤的桉树叶，它们通常会在育儿袋和腮帮子里存上食物，而它们敏感的大鼻子可以分辨出气味有差异的桉树叶，来保证自己找到最好吃的桉树叶。也正因为如此，考拉身上有着强烈的桉树味道和麝香味，可以帮助它驱除跳蚤和其他生活在它们皮毛中的小生物。考拉的皮毛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柔软，其实非常的粗糙，就像

羊毛，因为它们需要粗糙的皮毛在雨季保持身上的干燥。而考拉之所以喜欢在澳洲炎热的天气里抱着树干，实际上正是为了纳凉，因为树枝和树冠的温度都要比树干的温度要高。而考拉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就可以归功于它们异常小的大脑和靠吃树叶生存的饮食习惯了。但是让小麦颇感神奇的事情是，考拉竟然和人一样有指纹。据说它们是除了灵长类唯一有指纹的动物。看着它们在树上吃着树叶，晒着太阳，眯着眼睛，一副无精打采懒洋洋的样子，让人实在是讨厌不起来。

0: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继续悉尼的旅行。来到悉尼这个与海相伴相生的浪漫城市，教堂就成为小麦最向往的圣地。

于是圣玛丽大教堂，这座悉尼最大的教堂，自然成了小麦的下一个目的地。在小麦的印象里，基本上所有的教堂都很好看，但是圣玛丽大教堂是最好看的一个，特别是那里的结构和布置，每一个细节都透着神秘的光芒。彩色的玻璃上面画满了圣经的故事，阳光透过来，叫人有种目眩神迷的错觉。有人在楼上弹奏着脚踏风琴，小麦一直在想，为什么不是钢琴呢？大概是钢琴的声音太过清脆愉悦，不像脚踏风琴显得那么的沉着浑厚，因而更多了一种肃穆的感觉吧。静静地凝神屏息，在教堂里祷告一番，然后小麦走出了这个美得让人感觉有些忧伤的地方，走向对面的海德公园，用脚丈量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一路都是美景，而且美得十分真实。公园有个小伙子在弹琴卖唱，朋友把一些零钱放在琴盒里，小伙子对他说声谢谢，又问他从哪里来，两个人很认真地攀谈了一会儿，然后说再见。后来朋友就告诉我说，你看这里的人总是很快乐的，所以这个地方才如此的吸引我们吧。从海德公园绕过去，就到了著名的岩石街，这里是悉尼最高档的购物街，因此总是能看到新颖的橱窗和打扮时髦的人，这让小麦十分的兴趣盎然，因为欣赏美好的事物总是可以获得心灵的愉悦和满足。走着走着累了，来到了悉尼的图书馆里面，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里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国的书籍，很多学生放学后都喜欢来这里做作业，也有补习老师在这里兼职。这里有免费的 WiFi， 有知识的土壤，大家就那样安安静静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见嘈杂，不见喧哗，阳光暖暖地从窗户洒进来，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个模样了。从图书馆的窗外望去，家家户户的花园都打理得非常漂亮，美丽的山茶花穿过栅栏悄悄地盛开着，远处澳洲的大海在阳光下闪耀着粼粼的波光，让我想起国内的海南，可是又跟海南不同，海南的海温柔秀美，而这边的海则更加气势磅礴。日复一日拍打着岸边的岩石，在石头上雕刻出好看的纹路，写进每一朵浪花的故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麦依然和您结伴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在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蔚蓝唱大歌的时候，我对这个声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出专辑的速度真的很慢，而且会有很多人说比以前的要差很多，但他的声音

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相比原版，蔚蓝诠释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少了一份伤感，多了一份柔情。听完之后，应该能够让无聊假期的你

张爱玲说，见了那个人，他开始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从暗恋的那一刻开始，漫长细碎的失恋就无法再停止。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人，他是在发表《美妙生活》之后冲上睡到自然醒的林宥嘉，工作满到一天睡不到五个小时就要起来跑通告，黑眼圈出来也是让粉丝吓了一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轻摇滚歌曲《自然醒》。

说实话，所有人工作之后应该都很崇尚自然醒，不过想要自然醒也是比较奢侈的愿望了。继续来听歌，张惠妹《真实》。

人说，我们总是在最不懂爱情的时候遇见最美的爱情。你说，到底什么才是爱情？詹卓的翻唱《奇妙能力歌》。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

0: 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

0: 啊？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5: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于澄庆，听起来很奇怪，第一遍听觉得很温暖，但是听了很多遍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丝淡淡的忧伤。情非得已。

词里面有一句，怕我什么都不能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什么都没有，害怕你想要的安逸没有办法给你，所以很多人

时候我突然问你，知不知道陈庆祥这位歌手，可能很多人都是陌生的，但我如果说阿牛，你是不是会感觉熟悉很多？他的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告白，是一种快乐的愉悦的感受。

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听到的是一首轻快的甜蜜的歌，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和女孩告白的故事。周杰伦，告白气球。

深夜听这首歌心砰砰的跳，怀疑自己都恋爱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听了那么多甜蜜的歌，懂得了那么多道理，在面对某一个人的时候，却始终说不出一句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9: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9: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红号。
9: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0: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2: Here the crowd go。
13: 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

0: 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误打误撞，所以从来不奢求被理解被认可。所谓的感同身受，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可能孑然一身才是各自的归宿吧。这首歌来自李荣浩，

也许长大就像一场逃离，逃离许多感情的分崩离析，逃离很多失败的认真与努力，逃离猛烈的喜欢和久违的热情。但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回归简单，回归坦荡，回归少年。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翻唱版本，不像王心凌的痛彻心扉，却有一番沧桑的无力感。小乐哥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咬字转音非常的特别，很多时候明明歌词是写的蛮烦的一件事，但是他唱出来的感觉就好像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1: 你

听到这样的歌让人觉得还蛮幸福的，就像是在郊外跑着跳着笑笑闹闹的，阳光很暖，然后某一个你喜欢的人突然回过头歪着身子对你说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